0: 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枝独秀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就像变魔术一样，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换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共同的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电波啊来讲解呢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方面的治疗知识。同时呢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交流啊，能够呢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呀眼病患者朋友。

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这次由眼病协会来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呢救助活动，也是呢来解决我们现在呀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是常年看病、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这次啊，由咱们眼病协会啊进行了专项的拨款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直接减免了呢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所以啊，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啊，现在大家说如果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那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1000多块钱，你可以呢把这个药啊，足疗程的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全部一次性的都拿到手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费用大家不需要去考虑。为啥说不需要去考虑呢？因为眼病这个防治协会啊，给我们减免这70%的治疗费用，这个出资已经由国家这个专项拨款给我们进行出资拨款了。所以说咱们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你可以进行的活动的参与。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说呢，李老师这次活动我是不是直接参加就行呢？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报名呢？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为啥说不是这样的呢？咱们这次国家的专项拨款救助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活动，那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怎么说有名额限定呢？因为我们要平均分配给每个地区啊，大中小城市。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能够平均分配得到，但是呢能够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你报名的时候，你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啊，那你才能享受到优惠活动。你看有的朋友说的，李老师我订上了，但是不是1000多块钱呢，是5000多块钱呢，怎么回事呢？那是你没在名额之内。那你要是在名额之内了，我们这四个疗程它就是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享受到专项拨款给你的这个救助啊。所以说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那么你自己呢要把握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能够呢去享受到这次咱们个大型的这个帮扶活动当中。那么说到啊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想啊，说的李老师啊，我这眼病啊治的时间太长了，你说我这眼病啊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也不见好。其实大家你说这个眼睛他得的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呢？有人跟我说，那李老师当然不好治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啊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病也没治好，而且呢越治越重啊，那肯定治不好啊。其实这个呢，大家呀，你们分析的，你们说的没错，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说眼病啊啊不好治，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但它到底能不能治呢？啊，这个能不能治好呢？说能不能让咱们患者啊，你的视力再一次提高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大家不了解了。啊，有的人说，那李老师你看我啥药我都吃过呀，我啥方法我都想过呀，手术也都做过呀，我这眼病它怎么就不见好呢？大家你记着，治任何疾病就包括说眼病也好，你得找对它的病因，发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你大家记着，你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咱们所有的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的，还有包括说像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包括像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散光啊等等啊，像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所有的眼病，它的这个病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上生的病。为啥说是细胞生的病？有的人你看久病成医，说李老师你是要说细胞生病，我能知道。为啥知道呢？因为人体由细胞构成啊，是吧？你细胞生病了，那么你的这些疾病才会逐渐产生。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眼病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细胞出现了疾病，是我们的眼底细胞没有了活力，是你的眼底细胞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眼毒啊，眼内垃圾啊，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呀。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底部的通

0: 萎缩。那你像白内障的人，你晶体混浊了，为啥晶体混浊呀？你细胞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眼道堵了，细胞受损了，细胞生病了，细胞生病了之后，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新的细胞形成不了，所以说你的晶体才出现混浊。所以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在咱们说这个眼睛治疗最快的方法，你看李老师那手术多快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手术的方法治疗眼病确实是快，但是有很多眼病的患者朋友说，李老师不行啊。为啥说不行呢？我这眼睛手术完一次啊，还不如不手术之前我的眼病好呢。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大家你记着，所有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的，你的眼睛做一次手术，你的眼病就严重一次。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底细胞啊，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这种能力了。通俗的来讲，眼底细胞没有这种再生的功能了。所有的细胞都是什么呢？病态的细胞啊，都是萎缩的细胞，都是属于什么呢？没有健康活力的细胞。所以说你的眼睛才出现这么多的病症。为啥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你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呢？你补充的叶黄素实际上是什么？是营养。那你这营养提供给谁呀？营养提供的就是给我们的细胞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我尤其我的老朋友啊，老患者说的，李老师啊，换眼奇方啊，他这个疗效太快了。为啥说太快了呢？说你看我在用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就舒服了啊，我这眼睛啊就得劲儿了。有很多呀，咱们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那就我们现在治好的眼病患者，大家说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啊，这相当于把我的这个坏眼睛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我说你这个呀，为啥说是坏的眼睛换成了新的眼睛？是因为你的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这种能力了。那为啥你的细胞它就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呢？这个就要讲到我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啊，这个研究了这个将近呢15年的时间啊，跟我的科研小组才研究出来了什么呢？换眼复明因子啊。这个换眼复明因子现在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眼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的。所以为什么叫换眼复明因子？它这个因子是什么？渗透快啊！渗透快的同时，在你用药30秒，它直接达到咱们的病灶处。所以我们的换眼奇方说，咱们的复明因子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进行再生，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把你的坏眼睛换了一双像新的眼睛一样。那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说的，把我的眼睛啊，突然之间由坏的眼睛换成了一个新的眼睛一样。我告诉大家，眼病患者，你只要记着，你找对了方法，你找对了病因病根，你的眼细胞它能够进行修复再生的时候，你的眼道就通了，你的这个眼毒就排出去了，你的这个眼细胞才能得到修复啊。所以说咱们换眼奇方这次啊，眼病防治协会进行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啊，不再去花这些冤枉钱，不再去呢遭更多的罪。所以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赠品呢现在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在这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预定。那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东的，我这从打用上这换眼奇方以后啊，哎呀，这个可了不得了， 要不就说吧，我早就想跟您通个电话，先感谢感谢你。
0: 嗯。

0: 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哎，您这个化眼奇方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嗯，
0: 真的像你所想的，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1: 嗯，
0: 哎，这是咋的？不打针，不手术的。
1: 嗯嗯。
0: 哎，这眼睛啊，不知不觉的呢，哎，就给你换一副新眼睛。
1: 啊。
0: 因为我现在吧，为啥是不是说我这个用上化眼奇方吧，我这用了四个疗程了。
1: 嗯，四个疗程。
0: 现在手里边还有一盒半药。
1: 嗯。
0: 我觉得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恢复状态哈。
1: 好，嗯。
0: 因为咱那个李老师，我这糖尿病吧得将近20年了。
1: 嗯。
0: 这不逐渐的并发症就出来了。前头啊看东西模糊啊开始啊。
1: 嗯。
0: 后期啊这出现啥的，这个有眼底出血了。
1: 嗯。
0: 眼前有这黑点。这最严重的时候啥的，就我这视力也下降特别快。
1: 嗯。
0: 一只眼睛在0.1，一个在0.2那样。
1: 嗯。
0: 眼前呢还是打散的，
1: 嗯，
0: 你这人大夫说这属于网托，你如果说再打这眼网托都掉了，就彻底失明了。
1: 嗯、没错。
0: 哎呀，我这真是这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咱说这药啊没少用，片剂的、丸剂的，咱说打的眼针咱也打过。
1: 嗯。
0: 这个东西吧，效果吧都没有太好，不明显。
1: 嗯、
0: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自己我也说了，我说可能最后人可能也就是失明了吧。
1: 嗯。
0: 我自己还不死心，这不听着你讲这个化眼奇方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确实你说这个方法特别奇特。
1: 嗯，
0: 啊，我就当时我就买了四个疗程，原价买的、
1: 嗯、啊，原价买的
0: 5000多呀。
1: 嗯
0: 啊，但是我用了当天就见效果。
1: 嗯，
0: 因为啥？这个撞着疼劲儿才减轻啊。
1: 好，
0: 因为这么多年这眼睛没有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是吧？
1: 嗯，
0: 在家我这个用上也就7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咋的啥，这个不打散了
1: 啊，眼睛
0: 不
1: 打
0: 散
1: 了，嗯，
0: 哎，这打散这玩意儿挺乏乎人呐，它穿不穿了以后、
1: 嗯，
0: 它不是说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唰一下子眼睛这角子就像跑光似的，
1: 嗯嗯嗯，它网托的话都是这样，
0: 哎、
1: 你打散冒白光，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网托的一个前兆。而且你看你这个病吧、
0: 啊、
1: 你要不快速的给他进行治疗的话，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网托。那你比如说你弯个腰啊，或者是说这个伸个手够点东西，或者是说在剧烈的运动，你或者是说再提点重的东西上个楼下个楼的，他这都有网托的危险。所以为啥说眼病你得及时去治呢？因为你治的晚了，尤其像网托这个病，那一旦要是网托了，那你不就是失明吗？对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不、啊，我这用上一个疗程以后啊，我就觉得眼前这个雾啊见少了，
1: 嗯，
0: 哎，这眼前的黑点啊，哎，也少了不少。
1: 好，
0: 尤其那黑影啊，下去很多。
1: 嗯，
0: 我用到俩疗程的时候啊，这基本上这白内障就没啥抗了。
1: 嗯，
0: 眼前的黑点看不见了。
1: 嗯，
0: 这黑影一小块基本都吸收了。
1: 嗯。
0: 关键咋的呢？他不打散了。
1: 嗯，
0: 你这个玩意儿这是好事啊。
1: 嗯，
0: 视力也逐渐提高啊。
1: 嗯，
0: 这事儿啊，我自己今晚能出去一门啊，可以说咱说你正常出去溜达溜达是吧？这个换换新鲜空气。
1: 嗯，
0: 我现在这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半药。
1: 嗯，
0: 现在这视力在0.6、0.8。
1: 好，
0: 眼前特别亮的。
1: 嗯，
0: 我这个就现在能出去的遛弯儿。
1: 嗯
0: 啊。我跟这个老年人在一起玩一些扑克牌，
1: 嗯，
0: 你像那勾圈凯尖啊，我看得特别清楚，
1: 都能看得见，
0: 啊，
1: 好，
0: 出门溜达，现在出去看一看，咱说这个青山绿水的，
1: 嗯，
0: 眼前这个景象啊，哎呀，
1: 嗯、
0: 心情特别好啊，
1: 嗯嗯嗯，
0: 为什么这个李老师，我没想到说的我这眼睛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到今天，
1: 嗯嗯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听你讲这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把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0: 哎，这个活动呢，从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寻思我这买一份，我得巩固一下啊，这眼睛是大事啊，
1: 嗯、对，眼睛啊，人家都说是心灵的这个窗口啊，因为你啊，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吧，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个眼睛。比如说我们上厕所，比如说我们要是出门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干点啥，比如说你就跟别人说话也是一样。你看，有眼睛的沟通和没有眼睛的沟通，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哎，眼睛好的人吧，你看什么叫心明眼亮呢？因为眼睛和心它是相通的，对吧？眼睛好了，你的心情就好。那你看有很多有眼病的人，他总是啊郁郁寡欢的，或者是说脾气

0: 很暴躁，你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越发脾气你的眼病就越重。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你的脏器功能出现失调的这样一个原因。而眼病的治疗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眼病的到最后逐渐走向失明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你看你要是没用我这个换眼奇方，就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不可能好的像现在这样，有可能还会更加加重。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每天都在受损，你糖尿病人你血糖啊持续升高，你血液里边糖毒多，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细胞出现受损。你眼细胞出现受损，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和现在的眼睛来比的话，过去你照镜子看你的眼睛什么样？睁不开，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现在你在看你的眼睛什么样呢？哎，特别这个精气十足，水汪汪的，这个眼睛看着呀，就让人觉得得劲儿。这是啥呢？这是你眼细胞它恢复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得换眼奇方。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啊说，你看李老师，你这换眼奇方就跟变魔术一样，就把我的坏眼睛换成新眼睛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咱们的换眼奇方里边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促进你眼细胞的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这种更新再生能力增加了，你的眼道打通了，就这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了，你的眼毒它能往外排，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白内障的人，我告诉大家，你不开刀不手术，你就能够让你的眼底充盈，你的眼细胞恢复了，你的视力提高。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眼睛是不是跟好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治病选对方法是很重要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像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情况，眼睛恢复的情况，刚才我也听了，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 0.67 以上，这就是属于正常标准的视力了。而咱们这换眼奇方啊，这次活动确实是有，老朋友大家也着急，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活动你不需要跟着参加啊。为啥不需要参加呢？把手上这个药用完之后你就能停药了。而且咱们的换眼奇方，你看促使你这眼细胞修复再生，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有一个持续更新替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将来以后你不吃药了，你这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李老师。
0: 好，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你好。
4: 李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嗯，
4: 你知道，因为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没给你打过电话。
0: 啊，
4: 因为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呢？怎么就是换眼奇方，真是一点不假。
0: 嗯，
4: 是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哈。
0: 嗯。
4: 我是哈尔滨南岗区的。
0: 哎。
4: 啊，我的眼病啊，跟你讲哈、啊，也那时候心情可难受了，天天就觉得不能好了，
0: 嗯，
4: 是吧？因为啥呢？这人老吃药，老吃药的，和变着法啊，眼药水啊，眼贴啊，你这是怎么整？上医院那怎么整，他就不好了，
0: 嗯，
4: 哎呀，心情真难受，是吧？
0: 嗯，
4: 后来吧，就听到你这个换眼奇方，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你说呢？啊，
0: 嗯，
4: 他也不手术，
0: 嗯，
4: 他也不手术，完了就能把眼睛治好了，
0: 嗯。
4: 哎呀，我就那时候我心想啊，我刚60岁呀、啊，李老师，
0: 嗯，
4: 这60岁咱这么说，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你 你以后下半生咋活呀？
0: 嗯，
4: 这都给儿女带来多大的负担呢？你说呀？
0: 没错，
4: 哪个人不想快点把这个病

0: 我忘告诉你了，我有什么眼病啊？我有吧，原发性的青光眼。哎，眼压高啊，是吧？35、40就这样式，疼的我呀，直撞墙。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玻璃混浊也挺严重了。后来发展到就是不是小点的了，那都像黄豆粒那么大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眼睛上，是吧？哎呀，看东西吧，黄斑变性，是吧？看手机都鼓的，有时候鼓的吧，有时候往下挖的，是吧？哎呀，那时候心情真难受，是吧？我没想到我不跟你说嘛哈，我就两三天，是吧？这眼睛就不那么疼了，疼了。好，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李老师真是好，是吧？嗯嗯，眼睛都不疼了，上医院咱也没，他也没这样啊，就进药这么快呀，是吧？等了就一周的时间，李老师，哎呀，这眼压就下来了，嗯，是吧？它不疼了。那时候吧，我有 就是得快。为啥得快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因为你之前你有过这个原发性的青光眼，这个原发性青光眼呢，它的眼压你现在达到35到40，这是相当于人的血压达到178、189的血压是一个道理的啊、哦。这个眼压这么高，它有一个什么危险呢？你看你原来你就记着，哎呀，我的眼睛啊胀啊疼啊，我难受啊，这是一方面。青光眼的人眼压高，容易导致这个一过性的失明。什么叫一过性的失明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可能失明，随时随地就可能失明。所以说你原来的眼压那么高，你都达到40了，你那个眼睛是不是就站在悬崖边上是一样的？你随时随地都容易掉下去啊，对不对呀、啊、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这个眼压给它控制住，不及时的把这青光眼给它治疗好，你像有的人眼病治疗了半年了，有的人治一年了，治来治去怎么的失明了，为啥呀？耽误时间了，治得太慢了。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你看它治病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治病快。而这个快的原因就说到了什么？那我在美国待在15年的时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啥呀？不就研究这复明因子，不就研究这个高科技中西医结合吗？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用上幻眼奇方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效果来得快。哎，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这两天我就发现我这眼睛一点点变好。你看你7天你上医院你一测眼压，那15、17那不就是正常眼压了吗？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我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1: 李老师那眼睛的黑点上玻璃的活动那些黑点子没了。
0: 嗯，
1: 另外吧，再看看手机呀、啊、看点啥呀、啊、跟家里头来回啊快了啥的，
0: 嗯，
1: 他也不弯了。
0: 好，
1: 也不弯了。
0: 嗯
1: 啊，嗯，等了，哎呀，两个疗程我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我两个疗程基本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1: 但吧，药我得吃啊，
0: 嗯，
1: 是吧？药我还继续吃了，
0: 嗯，
1: 是吧？我现在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我的视力恢复到一个眼睛0.7，一个眼睛0.9，哎呀，这视力恢复成这样式的，
0: 嗯，
1: 哎呀，我心里头啊，跟你说敞亮啊，因为。哎呀，这么多年吧，不咋敢往外走。
0: 嗯，嗯
1: 现在这个车呀、马呀太多了。
0: 嗯，
1: 就很怕吧，怕碰着，
0: 嗯、
1: 是吧？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李老师，这心情啊，上外头出去啊。
0: 嗯。
1: 哎呀，这花花草草树又绿了，哎呀，这心情跟你说，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好。
1: 另外吧，这 这么多年哈，这个眼睛不好，哎呀，俺们家呀，那衣柜里头啊，都乱糟糟的，那衣服啊，反正整完了堆那儿，家里头啊，我也不收拾，对吧？我也不收拾，又脏又乱的。嗯，这回我眼睛好了，我把家里整得利利索索的。
0: 好，
1: 哎呀，孩子啥的都骂呀，这眼睛好了，心情可真不一样，换个人你都换个人了，我都哪能换个人啊？
0: 嗯嗯，好，其实你看这个眼睛啊。 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经常有一句话讲，我也在一直跟大家提，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因为生活当中什么事儿你都离不开眼睛。你像有的得眼病的，可能你之前呢还没有那么太的严重。你要太严重的眼病患者是什么样的呢？完全这个没有光感，完全失明的人，他的生活不能正常自理，甚至上个厕所都得需要人陪着。 这所有就是盲人的，他身边的他必须有一个能够替代他眼睛的东西。有很多家庭也是一样，你像有很多父母啊，说得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神不好，这个孩子啊也特别担心。因为担心什么呢？你有时候在家你想吃个饭吃不上，有的时候你想喝口开水喝不上，啊，有的时候你想上个厕所不知道往哪去。 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你看啊，康复眼病其实就像在救命是一样的。而咱们这个患眼奇方，他这个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你会发现，他不单治疗的快，而且是真正找对病根去治。你治什么病都是一样，你不从病根上去治，你的病就不能好。而眼病的病根到底是什么？我不跟大家讲吗？你就是眼细胞生病了。为啥眼细胞生病啊？ 对呀，你的眼细胞它没有营养，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的眼道它就堵了，眼道堵了，眼内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久而久之的，你的眼睛就会出现什么防水循环通道受阻，眼压高，慢慢的眼底没有营养，细胞一个个变得都干瘪了，啊，细胞都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
1: 眼细胞它没有营养，细胞一个个变得都干瘪了，啊，细胞都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复明因子干什么呀？复明因子它就能够打通你的眼道，来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细胞，让你这个眼细胞它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那你不就相当于你原来的旧眼睛换了一个新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以眼病治疗上找对病根，你就可以一步到位，把眼病治好。咱们的换眼奇方，你看现在四个疗程，你这眼睛视力都恢复到0.7、0.9了，那不就跟好人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2: 是，周年轻时候一模一样。今天打电话，李老师，我吧那个也听说活动了，反正也没多少了，是吧？一小部分了。关键是他买两疗程，挣两疗程，他花1000多块钱，我这吧现在吧我是放心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有个姑家的表妹，是吧？反正平常吧。
1: 走动吧，不是那么多。他今天58岁，你知道？这我眼睛好上这样式的了，他也有眼病，白内障。
0: 嗯，
1: 不提离婚，我白内障的时候建议手术。嗯，你知道？就这么他上俺家来了，来了一趟，不相信。嗯，不相信，来了一趟，一看我。嗯，我说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我稳定都2个月了。啊，你知道？
0: 啊啊啊！
1: 完了，这么一说，他说你帮我定上吧。
0: 啊，就这么的，今天我还要定份药理了。嗯嗯嗯，好。其实白内障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人的晶体啊出现混浊了，而这个晶体出现混浊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这个眼细胞在这个更新替换的时候，旧的细胞代谢物排不出去，然后呢，眼道出现堵了，才形成的什么呀？晶体的混浊。你这个时候通过复明因子可以把它那个眼道打开。 眼道打开的时候吧，它里边的那些垃圾毒素啊，就是代谢物啊，它可以往外排。同时呢，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再把它那个细胞给它修复，促进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晶体这边的眼细胞，它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都换成新的细胞了，它这个晶体自然而然就干净了。你不需要说去置换人工性的那个手术治疗，你好的晶体，像人工的，要是进口的，那得花好几万块钱。 而且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见得你这个眼睛，你这个人工晶体，它就完全匹配。 所以有很多白内障的，有复发的，是不是有复发的？是不有复发的？哎，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你像他这个，咱们得换眼齐防，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让他用上。但是这次活动吧，咱们确实是有，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为啥呢？因为他有名额限定，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次活动，说不想像以前似的花那么多钱。 或者是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想省点钱，那你得报名排在名额之内。

0: 不是说你报上名就能享受优惠，你还得报在名额之内。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打电话呀，找你的场外老师，你把这情况跟他说清楚。你说我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花1000多块钱的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
1: 那我不跟你说，于老师，我赶紧的，我打电话。
0: 哎，那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哎。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幻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您好，是李青兰幻眼奇方李老师，是不是？
0: 嗯，我是李老师啊。
1: 哎，李老师，我听说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就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赠两疗程，省两个的，省一半钱的这个。
0: 没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呢，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哎呀，那我要定上啊！我听这个讲座啊，听有6-7天了，李老师。
0: 嗯，
1: 哎，我就听着那些人呢都康复了，我也想用啊。
0: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把你的眼病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1: 哎呀，李老师啊，要一说我这眼睛啊，我可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辽宁抚顺的，我吧，今年是57岁。
0: 嗯。
1: 哎呀，这眼睛啊，真是的，现在我是咋的？高度近视得有1000多。
0: 嗯。
1: 哎，这眼镜片厚又厚又沉的，压的你这个鼻子都生疼啊。
0: 嗯，
1: 完了现在吧，就是有这个眼底出血，完了前头玻璃体混浊，你瞅前头啊就黑乎乎的呀。
0: 嗯，
1: 那都不像过去说小飞虫在飞了，特别密呀。
0: 嗯，
1: 完瞅东西还变形还打闪。
0: 嗯，
1: 有的时候还给你有打闪的这种现象。
0: 嗯，
1: 哎呀，我现在这个左眼睛啊是基本是看不见东西。
0: 嗯，
1: 你说它有光感吧还不像，就是看东西吧就是个框。
0: 嗯，
1: 右眼睛视力吧是0.05，真的，我现在是太难了，纯粹是睁眼瞎呀，是啥啥都干不了，我家里家务活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1: 你说这姑娘吧，刚30多岁，你说本该吧，你说有个孩子是我应该照顾那个小孙女的，
0: 嗯，
1: 结果现在人家反过来照顾我，这家里的孩子老伴儿都围着我一个转，你说我，哎呀，我觉得我这57岁，你说也不大，你说这现在这不拖累人了吗？你说呀？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这现在呀，你说咋整啊？这也经过治疗都不行啊！我就听着你这个方法呀，听说是能坏眼睛啊。
0: 嗯嗯。
1: 哦，我也听说这李老师在治疗眼睛这方面啊，就不知不觉中就把眼睛能治好。
0: 嗯嗯 嗯。
1: 我现在我就着急呀，我也想用这个你们这个幻眼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啊。
0: 嗯嗯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它主要就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呢，就是引起了眼内的眼底循环受阻，形成了什么呢？眼细胞没有营养，才形成黄斑变性和这个网脱。而且你的视力啊，它必然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这个眼病，它应该不是1年2年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的事儿了，是吧？
1: 哎，对对，这年头可多了。
0: 因为什么？高度近视，它的年头时间就肯定会很长。你这个时候眼底长时间的就是血液循环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呢？你眼底的细胞啊，会阻碍它的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眼底细胞它就会出现什么的代谢功能的这些紊乱，啊、嗯，就没有这种更新的这个机会，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会下降。那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这个方法，你再治下去，你的眼睛就没有希望了。0.05的视力意味着什么呀？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你要是再不往前去抓紧时间治疗，你的眼睛就可以随时随地失明啊、哦！眼睛它这个主要的病根在哪儿？我一直在再而三的跟大家说过，我也跟大家确实实实在在讲过，你就是眼睛的这个细胞失。

0: 去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细胞受损了。所有的眼病你记着，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的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的眼睛眼细胞受损了，你必然会出现这些眼病。所以咱们得换眼齐方啊，我不是说给大家来变魔术啊，我也不是说给大家真正的把你们原有的眼睛拿下来我再给你们置换一个。咱们现在医学当中，我们很多眼科专家曾经提出过说要进行换眼，但是这个换眼能不能真正的实行呢？实行不了。因为什么？你换来的这个眼睛和你原有的基因不匹配。你就比如说白内障的人，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的他都会出现复发，原因是什么呢？基因不够匹配。所以咱们这换眼齐方为啥说可以把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因为这个换眼齐方，我带领咱们的科研小组，那就讲我在美国这十五年到底干啥了。这十五年我和咱们科研小组专门攻克这个眼睛眼病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什么呢？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咱们提炼出来了什么呀？这个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它就能够促使你这个眼细胞进行更新，进行再生，把你那个眼睛的通道给你打开。眼睛的通道是啥呢？叫血眼屏障。你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一直用药啊，总也是见不到效果？是因为眼睛的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受堵了，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所以说你才没有效果。而这个复明因子它是专门打开这个血眼屏障的一把钥匙，所以它能够打通这个眼道。打通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内垃圾毒素，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眼毒，给你往外排。排完了眼毒之后，直接修复咱们这个眼睛细胞，促使它进行更新再生。所以说你旧的细胞能够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更新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跟你换了一个新的眼睛，换了一个新的晶体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这个高度近视，你比如说眼底出血淤的血块，我们得把它清除。黄斑变性啊，营养吸收不了，血眼屏障打不通的，我们得把这眼道打通了。你像网脱，我们得让它什么呀？营养能够供应得上去。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换眼齐方你要用上啊，两三天的时间吧。什么效果呢？咱们眼睛不难受，不胀，不疼啊。而且呢，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眼底出血的大血块，它一点点就吸收，就淡化了。啊，你自己能明显感觉得到，它不在你眼前挡着了。你像那个网托眼睛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啊，逐渐就没有了。咱们最快的患者七八天吧，网托基本上就恢复了。而且这四个疗程，你看把你的眼道打通了，眼毒给你排出去了，你眼细胞更新再生了，你这眼病就能康复了，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我想你这0.05的视力就是恢复到0.34，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你这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我肯定得定上啊，我得赶快能给我报上名吗？林老师，咱是一家的，我叫李桂芝啊，我也赶快给我定上吧。
0: 好，好，好，咱们现在吧，因为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名额有限，你们报名啊一定得报在这个名额之内。你这眼睛可能拨电话也很费劲儿，你别着急，一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块儿，我让他呢给你报上个名额。你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地址都留好了，然后你放心在家等着啊、哦。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好好好，谢谢您啊、
0: 哦。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们场外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哦。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
1: 哎，
0: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

0: 4008109798，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你好。哎，是李青兰患染气方的李老师吗？
2: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跟您通上话真的挺高兴的。
2: 哎，
1: 我是那个沈阳皇姑区的
2: 啊，沈阳的朋友。
1: 对对对，
2: 嗯，
1: 哎，今年吧，你看72了
2: 啊，
1: 哎，我现在吧，这不是当初吧，用咱这换染气方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2盒就吃完了
2: 啊，老朋友了啊，
1: 真的，我真的太感谢你了，真的，真的，李老师，我没想到我这个眼睛能恢复到这样，
2: 嗯，
1: 真的真的，我就实事求是的讲，因为啥呢？这得这个眼病吧，这也好多年了，
2: 嗯，
1: 而且吧，我这眼病吧还真挺多的，
2: 嗯，
1: 你看看吧，有白内障，
2: 嗯。
1: 有玻璃体浑浊，完了以后还有黄斑变性，完了还有结膜炎呢，你说那个时候吧，这药啊，哎呀，一些偏方啥的，吃的、上的、喷的，真的都没少用，
2: 嗯，
1: 但是吧，要说实话，这个效果吧，真的我就觉得比不了，
2: 嗯，
1: 哎呀，和咱的这个换眼气方真的比不了，
2: 嗯，
1: 现在因为我用完了，我心里这咱就说敢说这个实话了，当初还没有这个，这么相信，可以这么说。
2: 嗯，
1: 现在用完以后，我现在可以实事求是讲，
2: 嗯，
1: 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奇特。
2: 嗯，
1: 真的，你说这，我这个这，咱要说这个大夫啊，这个就说教授啊，我这都去看过。
2: 嗯，
1: 那啊，那些这个那什么那一些这个大医院得有名的专家，我也去挂过号，也去看过。
2: 嗯，
1: 但是也没想到能够达到你现在这种效果。
2: 嗯嗯嗯。
1: 真的就是，就像你说那个，哎，不打针，哎，
2: 嗯，
1: 而且呢，哎，这眼睛呢，现在真跟换了个眼睛似的。
2: 嗯嗯嗯，好。
1: 真的，这李老师，我这一点不夸张的说，这玩意儿吧，还用上以后，见效还挺快的呢。
2: 嗯，那你用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呢？
1: 我用上也就是3-2天那个时候吧，
2: 嗯，
1: 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
2: 嗯，好。
1: 哎，就感觉到就眼睛就比较舒服那种感觉。
2: 嗯。
1: 哎，这用1周左右的时候吧，这眼睛的你看看也不那么磨蹭了。
2: 嗯，
1: 哎，完了以后呢，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你说是吧？看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2: 嗯，
1: 哎，所以说话我这就感觉到，我这寻思话，哎呦妈，这玩意真是吗？
2: 嗯，
1: 我还自己还当时还真的有点怀疑。
2: 嗯，
1: 完了以后吧，就是你看，接着越用越好。
2: 嗯，
1: 哎呀，真的呀，而且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2: 嗯，好。
1: 原来吧，你看看左眼睛是0.2，
2: 嗯，
1: 右眼睛吧是0.3，
2: 嗯，
1: 哎，你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去看一看去，哎，这一看看呢，眼睛吧，你看看这左眼睛现在是0.5，右眼睛是0.7了，
2: 嗯，那你的视力啊提高了啊，
1: 是啊，
2: 嗯，
1: 这话不仅视力提高了，现在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歪扭七八的了，那么变形了，
2: 嗯，好，
1: 啊。你说说吧，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真的说实话，这个膜也没了。
2: 啊，
1: 哎，心，你别说眼睛，我现在感觉到这眼睛的膜没了。
2: 嗯，
1: 哎，不那么磨蹭了。
2: 嗯，
1: 也不变形，以后这心里还敞亮了呢。
2: 嗯嗯嗯，好。
1: 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不听说这有活动。
2: 嗯，
1: 完了以后吧，马上还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2: 嗯，
1: 李老师还用不用再买一点呢？我就要买的话，趁着活动把药品备齐的。
2: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咱们的老朋友能够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的直播间，能够跟大家呀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啊，我想啊，您应该给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信心。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眼病患者啊，
1: 嗯，
2: 是久治不愈，越治越没有信心。有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呢，说的我不治了，我就等着我这眼睛失明了，就觉得自己啊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这么难治。是没有治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而没有找对这个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儿，也就是什么呢？方法不对，你想多少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啊，哦！其实眼睛的这个病因和病根儿，我跟大家说过， 是什么病呢？所有的眼病，就你白内障也好啊，你玻璃体混浊、青光眼、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你所有的眼病就是眼细胞的病。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就会生病。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是不是？咱老朋友都是久病成医，你细胞构成了人体，你眼细胞受损了，你说你眼睛生不生病啊？肯定有病啊。所以咱们治病的方法是干什么呢？不是说单纯的叫修复眼细胞，而是说要什么呀？把堵的这个眼道给它打通，把你那个眼内的垃圾给它排出去，再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换眼齐方，有的人说的呀，李老师啊，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睛就跟旧的眼睛换新的眼睛一样了。那什么原因呢？这里边的复明因子，你看它打通了你的眼道，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让你的眼睛有那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现在为啥视力能提高呢？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它能再生了，都是有活力的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换眼齐方，大家用上之后四个疗程下来，你的眼睛这不就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是这样，是这样，确实不对。我就像你要说到这儿吧，我就打断你一句话，我就真是这样，你没想到的，反而呢你看看通过换眼齐方，我现在真的话真的和我以前我就说的话，这眼睛真的就是和你换了个眼睛似的，确实是这样。
2: 好，
1: 所以说我是心思啊，
2: 你吧，这回呢，继续呀、就是把咱们这个换眼齐方的四个疗程，你坚持给它用完啊。
1: 对呀、我还有两盒。
2: 你就用完就行了。用完之后啊，这个换眼齐方，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达到健康停药，这个是没问题的了啊。
1: 那停药以后，我不能反弹啥的，不能吧？
2: 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说
1: 明
2: 什么？说明它能够持续进行循环，哦，持续循环就像那个活水是一样的，它源源不断的进行循环。
1: 哦，那我明白了，李老师，那行，那你就我就把我手头的这两盒药用完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2: 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了。
1: 好嘞，好嘞，
2: 啊，好嘞。
1: 谢谢李老师。
2: 保重身体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好
2: 好，
1: 李老师。
2: 再见。
3: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4: 哎呀，这是换眼齐方啊，这个我是内蒙吧赤峰的，这换眼齐方嘛，我这定了，这现在不是有这活动吗？1000多，这个挣两个，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嘛。
2: 没错。
4: 这我听说吧，提前要结束了。我是着急了。我心怎么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2: 你报上名了吗？
4: 对啊，报上名了。
2: 你报名报的时候啊，是不是跟你讲了你花1000多就可以拿四个疗程的药啊？
4: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2: 那活动啊你就参加上了。可能你现在呀、是没有收到药呢，又听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
4: 对，
2: 你是怕没有你那份儿是不是？
4: 对，我着急了、我就现在等着用啊。
2: 那您这样，您别着急啊，咱们这次活动啊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咱们现在只要是打进电话，报名报在咱们名额之内的，你都能够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一个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另外一个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家庭的路途，有的人稍微是远一点， 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

0: 有的地区呢，我们的货源可能还不够，还得从其他的地区给你往这调货，所以说呢，耽误点时间。但是大家记着，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你肯定能参加上啊。
1: 那你就这么说就放心了。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广播。我今年呢75了。我姓刘。我是什么问题呢？我这吧这高血压眼病。这眼底啊出血了。看东西啊眼前呢老是红彤彤一片呐，看不清。完了吧眼前呢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来回都飞呀。总在眼前的嘛，那么那啥，特别是啊不得劲儿，反正看东西吧，我怕啥呢？本来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是再不敢出门，那不就麻烦了吗？
0: 那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啊？
1: 我视力不好，一个眼睛吧0.2，一个眼睛啊0.3。
0: 你这个视力低下，我告诉你，它就证明了你的眼细胞现在是处于这种这个，病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怎么讲呢？你细胞啊出现这个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没有营养的情况，没有活力的状态下，所以你的视力它就会受到影响，视神经细胞和这个视锥细胞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康复眼病，我告诉大家，眼病啊治疗。从他的病因和病根入手治，其实治的到底是啥呢？就是眼细胞。因为你所有的眼病都是眼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让你的眼细胞什么呢？进行修复，不但是让它修复，还得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更新再生啊？就是要新生出这样一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年轻态的细胞，能够让你的眼睛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能够持续的这个供应营养，你的视力才能恢复。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像你这四个疗程你要用上之后，你的这个眼底出血啊，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这个玻璃体的这个混浊的问题能够让你这个吸收淡化，尤其视力上能提升。我像你这个视力达到个0.78，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吧，这个药吧老好了，不打针呐，还不手术。这，我这说句话，眼病啊，这没少治，药也没少用。但始终吧，视力提升不上来。
0: 那你这回呢，通过幻眼奇方，我告诉你，你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再生以后，你的眼细胞能够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你的眼病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治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停药。所以说这次活动你参加上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1: 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6: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5: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6: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7: 守护心脑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有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

等于两至三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一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1: 好，
0: 名医在线，
2: 在线。
3: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省河南省卫健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啊，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粉丝群当中。这样呢，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您都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专家为您回答。在这儿呢，要首先提问问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出现了突发的胸痛的症状的话，那么您会怎么办呢？在一项调查里面，我看到啊，竟然有接近40%的中老年人，他们选择了忍一忍，等等看这个选项。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啊，其中呢，怕给别人添麻烦是很多人的一个回答。那么咱们一旦出现了这种突发的胸痛，真的可以等一等，等等看吗？那么哪些胸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出现了这样的胸痛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4: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小赵，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河南省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学人文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河南省体外生命支持学会委员，河南省医院感染管理学会委员。
3: 李主任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胸痛的话题。那么其实呢，作为急诊医学部，简单来讲，您是一位急诊科的医生，
5: 对，
3: 是吧？给大家比较好理解。那么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也特别好奇啊，咱们今天要说的胸痛啊，它大概的一个发病率是什么样的？另外呢，根据它的这个危险程度，咱们有没有一个分级？
5: 啊，主持人好，
3: 嗯，
5: 这个是有的，因为胸痛是我们急诊科常见的一个症状，
3: 啊，很常见，
5: 对，很常见，一般发病率站在我们急诊科5%-20%左右。
3: 哦，
5: 你看这个情况呢，其实有时候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胸痛的病人有些他就选择了在家等一等，缓一缓，看他会不会轻一点。但是有些呢，他就是特别紧张，有些病人都紧急的得到医院，啊，需要我们这个医院来紧急的救治。当然，我们胸痛来的病人当中呢，也有真的是病情非常急、非常重要，及时的救治。你要是来的晚，可能那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就心脏就停了，或者是一些出现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灾难性的一些

0: 结果。
1: 哎，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挺好奇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平时咱们不管干什么事儿啊，大家讲究什么呢？四个字儿，先来后到。但是我听说啊，咱们急诊就诊的顺序就不讲这个先来后到了，这个要有一个根据这个危险程度是吧，严重性的一个分级，真的是这样吗？
0: 对对，这个到急诊了之后，它一个预检分诊就把病人分成四个层次
1: 啊。
0: 第一个层次就是危及生命的，要需要紧急去救治的，这些是要走绿色通道，我们直接就进抢救间，需要我们紧急去抢救，紧急去会诊，甚至请紧急做手术，这些病人
1: 最优先级，
0: 最优先级，这走到哪，甚至病人这时候一些住院的手续，一些无名氏，由于一些好心人把他帮忙送到医院的这些病人，甚至一些昏迷的病人，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信息的这些病人，病情如果是要及时救治的话，那可能还给我们一些希望，让我们去赶快争分夺秒的把这些病，
1: 就其他的步骤都往后放，都可以后补。
0: 对，
1: 咱们先救人，
0: 先救人，对，先救人。
1: 好的，
0: 这个因为这样要争分夺秒。
1: 所以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啊，因为之前我就听到我的有一些朋友抱怨过，就到了医院去之后，就不巧是吧，这个当天晚上可能急诊的患者特别多，我朋友就说，你看我都来了半天了是吧，这个医生呢，他先去管别人了，怎么不管我呀。在这儿呢，要先跟大家就讲讲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要理解一下，因为在急诊当中其实真的没有所谓先来后到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病人他的一个这种情况严重程度是吧，相同严重程度的话，这个时候咱们才可能说就有这个先来后到考虑顺序。哎，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谈到的像这个胸痛啊，刚才您提到了在急诊当中胸痛确实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是吧，而且在胸痛的患者当中也确实会出现这种特别危急的情况。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哪些致命性的疾病他可能会表现出这种胸痛的症状，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0: 哦，刚才说了咱们的胸痛发病还是比较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在我们急诊的话，我们专门还有个胸痛中心，这就是国家应对这个胸痛的病人进行一些胸痛的一些分层诊疗，以及开通了一些绿色通道，我们常见的这些致病性的这些胸痛，就是这些病人需要紧急去救治，而不能去按照这个我们平时就诊的方法去先去挂号啊，先去交住院费用啊，或者甚至去一步一步慢慢去走这种。那么这些病人常见的有这四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这些急性心梗。那么这些病人如果是一些左主干的病变，就是我们的冠脉一支重要的血管突然堵塞了，那么心脏就没有得到及时的供血，冠脉血管堵了都没有及时的供血，那么这时候心脏可能就没有力量再去摄血了，我们的发动机就不干活了，就会突然出现心脏骤停这种情况。那么同时它会出现我们相应的身体上的信号反射，比如说我们就出现了胸痛，这些胸痛是压榨性的，并且伴有这个濒死感，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再去活动，那么这时候会加重这个病情的进展。
1: 哦，
0: 啊，这个是急性心梗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平时血压高的病人，血压平时控制的也不好，那么突然出现胸背部撕裂样的这种疼痛，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撕裂的疼痛顺着我们的胸部、腹部下行，甚至到我们的双腿，
1: 还会动，
0: 还是就感觉里边有个虫子在动一样，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主动脉夹层了。那么主动脉夹层也是非常凶险的，
1: 是
0: 啊，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的血从我们的内膜突破到我们的中膜，导致的这个血管壁出现了一个撕裂。那么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一旦这个主动脉破裂了，那都出现人的生命就没有了，
1: 对，直接要命的。
0: 对对对，
1: 行。那么其实刚才您只是就顺口吧，随随便便给我们介绍了几种情况啊。那当然了，在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会比较熟悉，像心梗，这个更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会熟悉一些。
0: 对对对。
1: 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啊，可能就稍微陌生一点，比如像您提到的主动脉夹层。
0: 对对。
1: 但是这些疾病是吧，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它都是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的。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

0: 李主任和我们的这个网友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做出相关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4: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3: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4: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5: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6: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6: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6: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们在您身边。
1: 哎，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2: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胸痛啊或者这个心血管方面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李小赵主任为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就是常见的这种胸痛啊以及引起他们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有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胸痛如果它疼的话，这个越疼就越危险。那么如果这个胸痛它的这个疼痛程度不是很严重的话，这就没什么事儿了，是吧？这可能就不是什么凶险的问题。这么判断胸痛的危险性科学不科学呢？
3: 这个胸痛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胸痛的病变的，因为我们平时没有胸痛突发这种胸痛了，那还是有问题。但是你说让它完全能够和疼痛的程度和我们疾病的程度匹配，那也不是完全的。
2: 未必如此。
3: 未必的如此。对，每个人的对疼痛的敏感性也不一样。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是对疼痛他都会弱一点。
2: 是。
3: 那么小孩年轻人呢，他有时候他就疼痛的时间刺激性强一点。所以说这个也不一定。另外的一些有些病起病它相对隐匿，随着时间的发展，比如昨天开始胸痛了，就他不注意，可能他到下午他都觉得慢慢耐受了，他都觉得这个还是这样没有加重，他可能就会掉以轻心，这样都非常危险了。
2: 这是要不得的。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其实呢，真的像您这个介绍的，胸痛和我们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判断，如果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话，那么可能呢我们平时就真的有很多人就不会被夺去生命了。
3: 对，
2: 是吧？他往往呢会给我们一种错觉。那么另外我也很好奇啊，像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胸痛的原因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差别呢？
3: 对，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我们身体的这个平时的情况是肯定是有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它就有高危因素，其中它的高危因素就八项，那么就有一个是高龄、肥胖，那么就是高体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抽烟，还有我们遗传这些因素，那么这些它和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体质都是有关系的。
2: 好的。那么其实呢，除了了解咱们自身的这个危险因素之外，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是吧？那么了解一些疾病的症状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去判断胸痛的原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帮助啊。因为不同的这个原因引起的胸痛虽然都是疼，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特点。咱比如说啊，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像一些心源性的胸痛，比如像心梗，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呢？
3: 对，这个心梗它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嗯，
3: 它一般发生就在心前区，心前区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就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会出现有一种压迫感、压榨感，
2: 一块石头一样，
3: 对，
2: 是吧？
3: 那病人感觉，如果是心梗时间稍微长点之后，他马上都感觉我这个人是不是马上都呼吸困难，没有，就有一种濒死的这种感觉，他就是非常害怕，害怕，对，他对这种人，他就要紧急去就医。那么同时，他要是家里备着有硝酸甘油的话，他含化一片缓解不了，这个持续15分钟、20分钟了，那就不能再在家里待了，一定要紧急去就医。
2: 是，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这种心梗的这种疼痛啊，如果是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冠心病引起的，它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症状叫心绞痛，
3: 对，
2: 是吧？也是类似于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啊，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一体多病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就比较难判断，比如说心绞痛它也会胸痛啊。那么另外呢，比如像胃食管反流，它可能也是这前胸不舒服，
3: 对，
2: 那么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区别呢？咱们

0: 怎么去区分呢？
1: 对，疼痛、胸痛还是不一样，尤其是心绞痛和我们这个食管反流，这个部位也不一样。首先，这个部位不一样，我们的心绞痛以及心梗的胸痛，它就是在心田区，相对有时候会朝着我们的肩部、左肩部去放
0: 放
1: 射。
0: 射，
1: 对，我们的食管反流呢，一般是在我们有体位改变，弯腰啊，或者我们这个保湿之后，就会出现这个胸骨后的一些疼痛，烧灼的这种感觉，性质也不一样。它那种是压迫、压榨这种感觉，这种都是一个火辣辣的烧心、烧痛这种灼烧的感觉。另外还有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持续的时间，我们这个食管反流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但是我们如果心绞痛的话，它是一个冠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缺血改变，它可能在15分钟内，你经过休息啊或者含换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它可能就缓解了，但是我们的食管反流，它就会持续时间很长。
0: 很长，
1: 对，
0: 对。其实您刚才在讲解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啊，这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这可能就是这个心绞痛和我们说胃食管反流，它们引起的不适，它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跟刚才提到了，像心绞痛，我们休息一下，它会缓解。
1: 对。
0: 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它可能会有些诱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体力劳动啊，
1: 对对。
0: 是吧？上下楼梯啦，甚至心情的一些波动啦。这个可能都会引起心绞痛啊。另外，您说了休息一下可能它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是胃食管反流，它可能就没有任何这之前的症状，或者说它的这个诱因，像您刚才提到的弯腰啦，是吧？一些体位的改变啦，是吧？这是他们就比较明显不同的一些地方。那么其实呢，咱们说到导致这个胸痛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你看很多朋友可能想着，哎呀，都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另外有一种疾病也是非常凶险的，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有的朋友可能没听说过，叫做肺栓塞，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或者有
1: 就是。
0: 老百姓说肺栓塞啊。那么什么是肺栓塞？肺栓塞导致的胸痛，它有哪些警报症状？这个跟我们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肺栓塞是一个非常危重、紧急、要命的病。那么，这是一些肥胖、肿瘤、久坐、卧床、手术术后这些病人，由于他肢体活动少，体内有凝血机制激活了之后，首先是下肢出现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然后血栓脱落，导致着我们肺动脉出现这种静脉血栓形成了一个栓塞，就是肺动脉栓塞。那么，如果很大的血块堵住我们的肺动脉，那就让我们的肺动脉的循环就一下子中断了。中断之后，我们的心脏里边就没有再有射出去的血了。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有时候会突然会猝死，甚至突然会倒地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个静脉血栓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栓子，比如说空气栓子，或者是一些癌种的栓子脱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的栓子，这些都导致了我们的肺动脉出现了栓塞，会出现这种症状。
0: 好的。
1: 那么它出现的胸痛，一般都会咳嗽、胸痛，
0: 咳
1: 甚至卡血。
0: 哦，
1: 它来的比较。
0: 这是肺栓塞引起的胸痛，也有它的特点，
1: 对，
0: 是吧？
1: 呼吸困难特别严重。
0: 好，好，好，哎呦，这么一讲啊，真的不同的胸痛啊，看来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表现。其实呢，我觉得这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真的很难去判断啊。但是对有经验的医生，特别像咱们比较有经验的急诊科医生的话，可能通过这些症状就能够对这个疾病的原因有一个比较初步的判断。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您有关于胸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现在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惑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0: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0: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
3: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平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造成胸痛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比如说咱们有一个就大家可能会乌龙的啊，就是有一种疾病啊，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叫做带状疱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的一位这个同事晚上了也是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不行，这个我爸是吧，说他胸前呢就是有那种疼痛，就火烧火燎的疼，当时就害怕是这个心脏的问题，然后呢就到了医院检查了，检查之后说心脏没什么问题啊，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其实第二天凌晨了，我起了小疙瘩啊，医生才说你这可能是一带状疱疹。那么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说像这种带状疱疹，它的这个早期啊，它和这个心源胸痛，如果说咱们想要进行鉴别的话，有没有什么小窍门您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啊？
5: 这个带状疱疹还是也是一种常见的一个皮肤病。
4: 皮肤病啊，
5: 对，它这种尤其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了之后，会出现这种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在疱疹没有出来之前，它也是表现出来是，尤其是发生在胸部这个情况，它也会出现这个胸痛。但是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不管是疱疹还是疼痛，它一般不会超过我们人体这个正中线。它就是发生在左边，它可能就仅发生在左侧。
4: 对。
5: 发生到右边了啊，它就发生在右侧。
4: 对。
5: 很少超过我们的正中线。那么同时它的疼痛性质也不一样。它的疼痛这个持续的，而且是表浅的，在皮肤上的感觉的疼痛。但这种疼痛的性质也是非常强烈的。有时候非常难受啊，疼得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和我们其他的胸痛那都不一样，我们 心绞痛，那它都是心前区。
4: 是
5: 啊，我们的狭层呢，可能就是腰背部。那么肺栓塞呢，它会呼吸困难的厉害。那么带状疱疹，它是个皮肤病，它相对出现咳嗽啊、呼吸困难呢、啊、这种情况就会少见一点。
4: 好的，您刚提到一点，就它这种比较表层的。是吧，这种皮肤的一个疼痛、那其实我也注意到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患者包括这个患者家属啊，咱们带着这个患者去就诊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或者说患者家属，算了，患者家属有时候体会不到啊，就是患者本人如果这个是清醒的话，他对这个疼痛的描述准确性其实对于医生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5: 是。
4: 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就要和大家讲讲，当然希望大家用不上啊，但是用上的时候咱们一定得知道，就是如果说比如我们要到这个急诊去就医了，是吧？那么刚才您提到了，首先咱们的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先做出一个判断和这种极危重症的分级，
5: 对，
4: 对吧？那么另外呢，其实有一些检查呀可能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如果出现胸痛了，到医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有这种经验啊，都要做心电图。就刚才我说到这个带状疱疹这位朋友，他当时就说到了急诊之后就先做了个心电图啊。那么我也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心电图在咱们胸痛的诊断当中它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另外它有没有一些局限性，好不好？
5: 啊，这个心电图在我们急诊科呢，这个是个非常简易操作，而且是无创的，即使做了心电图，我们及时就诊，大夫都可以看到图的一种检查，而且它即做即能看到，也是一个鉴别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么它对于这个急性心梗的病人，第一时间内就可以看出我们 ST 段的改变，甚至有些病人会在从心电图上能看到我们的 T 波已经出现倒置 ST 段明显的抬高，那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我们锁定它可能就是我们心脏上心血管的问题了。这是下边的是是我们是心血管哪个方面，是心梗了还是心肌炎了，或者我们夹层会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血管的这个冠脉了，这些还要进一步去确定，但是这个是一个筛选这个实验。比如刚才那个老人，他做了心电图，他没有出现这个心电图的改变，那么他大致可以排除他当时这个心脏的问题。
4: 是，
5: 那我们都可以去找其他的原因。当然，心电图并不是说了我一做没事，我就是完全就排除了我们的冠心病。那么这个冠心病里边，它都有不稳定心绞痛。还有我们非 ST 段抬高型心梗和 ST 段抬高型心梗。那么出现这个冠心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它就是冠脉有一些诱因劳动或者是耗氧量增加，我们运动了之后或者我们情绪激动了之后，它出现了冠脉临时的一个供血不足，会导致的这个心脏不舒服，心前区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它冠脉舒张开了之后，他的心电活动他都有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诊的时候可能病人他的心电图不会出现有什么异常，
4: 对，
5: 但是他也有冠心病。
4: 好的，就是他只能在这个发病的那一瞬间，是吧？如果说我们在做心电图的话，可能能够捕捉到。当然了，心电图有它的好处啊，刚才你提到无创，价格低廉，是吧？坐着很方便，是吧？随到随做，这都是它的这个好处。它可以作为一种非常优秀的一个筛查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判断啊。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在这个准确性方面，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小不足，是吧？或者说咱们通过心电图捕捉到了，哎，判断即便啊是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那心脏问题有很多，到底是哪种原因引起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5: 是的，是的。
4: 提到这个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一项检查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叫做这个肌钙蛋白的检测。
5: 对，
4: 是吧？我也很好奇啊，那咱们这个肌钙蛋白它这个检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说做了这个检测之后这个结果是阴性的，是不是就能够排除心梗了呢？
5: 这个肌钙蛋白是咱们心肌受到损伤之后释放了出来一种蛋白，它的释放出来之后通过我们的血液检查就能检查到，它是一种非常特异性的对心肌损伤的一个检查的标志物。但是它释放到血液里之后，我们它有一个升高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2到4个小时才升高，24小时到48小时才能达峰。所以说有些急性心梗的病人，他发病时间很短，很及时地到我们的医院，那么这时候查到我们的肌钙蛋白指标还没有达到2个小时、4个小时这个时间，还没有从血检查里。

0: 本能查到，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他这，那么我们2个小时之后可能再去查一次，如果还是没有，我们可能再查；如果4个小时、6个小时还没有，那么可能它是心梗，这个可能性就会小一点。但是2个小时没有，那么4个小时查，它可能也一样会升起来，
1: 这要看时间和变化，它的变化是吧？
0: 对。
1: 好的，哎，这其实呢，咱们尽管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检查的手段啊，但是想要通过这些检查手段去了解一些比较详细的信息的话，看来还是需要我们医生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的，是吧？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检查了啊，我还想问呢，就是那么哪些胸痛患者咱们需要立即做，比如像做这个 CT 的检查啊？
0: 胸痛的病人，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致命性的胸痛，像夹层、心肌梗塞、肺栓塞，还有我们的张性气胸，还有一些就是非致命性的。非致命性的，像刚才说的这个疱疹、
1: 肩
0: 带状
1: 上疱
0: 疱
1: 疹，
0: 疹、肋软骨炎，甚至有些病人老是感觉他心里不舒服，但是反复去医院查了之后也没有啥病情变化的。这些也是有些情况，还有一些纵隔炎症啊、食管破裂，这些都会引起胸痛。那么我们的 CT 检查主要是针对这个影像上能看到，比如我们的夹层、气胸，还有纵隔感染，一些气管破裂了之后出现的纵隔内出现有气体的产生，这些可能就是指向性这些病因。那我们在医生在看到这些征象之后，进行下一步的排查，进一步锁定他的诊断。
1: 好，李主任，因为是这样，咱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是早早的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留下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先来看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群友的问题，他说呢，这个患者主要是晚上的时候不舒服，会发病啊，就是个症状就是会出现气短、胸闷、心跳加速，然后呢这种呼吸困难，到医院做过64排的 CT，这个冠脉造影，说呢是左前降支近段见高密度钙斑影及低密度软斑影，管腔狭窄约90%。啊，我们这位朋友也是想要问一问啊，这个李主任，看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进行治疗啊？
0: 这个冠脉 CTA 已经提示到冠脉已经90%的狭窄，而且能出现这个软斑和硬斑的情况，那就说明已经出现了冠脉粥样硬化了，有粥样斑块在这个地方导致了冠脉的狭窄。那么他的夜间出现这种夜间性呼吸困难，感觉心率快、难受，可能和这个冠脉的狭窄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及时的进行冠脉造影，去进一步再去看我们的冠脉的实际的情况，和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出现类似于前降支这种90%了，这种风险还是比较
1: 比
0: 高
1: 较
0: 的，
1: 大的
0: 啊，应该及时的做个处理，把我们的冠脉的狭窄给解除掉。
1: 好的。哎，别回头！一旦真的或者发生了这种这个心血管的一些就突然事件的话，那可能就很危险了，是吧？
0: 对。
1: 行，哎，咱们今天回到我们的这个胸痛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就是因为会在家里自己备一些药物，特别是比如像有这个三高啊，是吧？这些朋友，比如像这个阿司匹林，那么胸痛患者如果自行服用阿司匹林，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受益？来谈谈您的看法，好不好？
0: 阿司匹林这个药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也是个非常对人类贡献非常大的一个药物，
1: 也很经典的一个药
0: 一个非常经典的药。另外，尤其是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又有肥胖这些抽烟这些病人，他有高危因素。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 CTA，他已经检查筛查出来已经有冠脉有斑块这些病人，
1: 对，
0: 那么他要预防抗血小板的治疗，我们就用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来预防这个他的血小板凝聚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导致这血管突然的栓塞，导致我们的冠脉缺血，出现心梗。那么这个阿司匹林还是对我们人类做些贡献非常大。那么同时，阿司匹林可能由于它是个非甾体的一个消炎药，它也有止痛的作用。
1: 对。
0: 那么当有时候我们出现感冒发烧，我们有时候可能也吃一点消炎药，那么非甾体的，这样可以出汗，可以减轻我们的难受疼痛。那么这个阿司匹林 对一些高危的因素，一些高危因素的人。

0: 来说还是非常获益。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情况，如果你平时没有吃过阿司匹林，又年轻，平时血压高了，那么突然出现胸背部这种四两样疼痛，那么这时候要小心，你没有得到医生的这个诊断之前，不要自行口服，
1: 别自己乱吃
0: 口服这个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它是个还是个抗凝药，
1: 抗凝药，
0: 如果吃了之后我们去医院一检查，就是个主动脉夹层，可能我们下一步要面临着手术，那么吃了抗凝药之后，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输液，它出血，
1: 是是是，
0: 出血量增大，
1: 对，
0: 增大，这就是对我们手术造成了麻烦。
1: 是，这个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患者平时在长时间服用阿司匹林的话，比如说要需要手术，可能还得提前停药嘛，
0: 对对，
1: 是吧？这时候你如果自己吃的阿司匹林，结果需要手术的话，可能也会有影响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有一种药物，这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特别是有冠心病的患者可能是常备的，就是这个硝酸甘油，是吧？一旦发病，咱们说这是也是个急救的药物。那么硝酸甘油到底该如何使用，怎么去科学的用？那么另外呢，哪些情况下，或者说咱们有没有一些情况下，这是不建议大家服用这个硝酸甘油的？
0: 对这个问题，硝酸甘油是我们冠心病，尤其是心绞痛这些病人常备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那么它服用简单，起效也非常快。我们平时如果是在医院，你诊断过有硝酸，诊断有过有这个冠心病，而医生要让你常备有这个硝酸甘油的话，如果出现了心前群不适，这时候活动了之后，激动了之后出现难受、压榨感了，那么这时候可以自行口服一个硝酸甘油一片，0.5毫克，放在舌下含化。因为舌下含化是非常快的，两三分钟都可以起效。那么起效之后，你都感觉啊，我这个心前区不适消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对着我们的冠心病这个症状了啊，我们都对了。那么如果是没有缓解，还是感觉这个压榨性难受、呼吸困难，那么可以再口服再这个含化一片。那么一般不建议超过三片
1: 哦，
0: 含化也不能超过三片，因为它这个同时，它不光是扩张了冠脉血管，它同时还扩张了我们身上的其他的血管。那么这样的话，有些平时血压低，甚至他的心功能差的病人，他本身血压就不高，你服用了扩血管的药之后，他会出现低血压。
1: 哦，好。
0: 同时，他要是扩张血管，有些病人没有服用过硝酸甘油，他会甚至头部的血管一扩张之后，它会出现头痛的症状。
1: 行，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就有时候啊，比如说咱们在一些这个基层医院当中啊，就收到患者之后，由于这个硬件条件啊等等这个原因啊，无法对病人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救治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面临一个转院的问题，对吧？那么但是在这个转运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需要考虑这个转运当中的哪些风险呢？
0: 这个转运，危重病人的转运，那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个的过流程，
1: 很专业是吧？
0: 对，很专业的流程。首先我们得评估病人的病情情况，我们的风险最大一部分是来源于这个疾病的本身、疾病的严重程度，就预示着我们在这个危重病人长途转运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段内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况，会不会出现病情恶化，会不会出现心率突然骤快啊，心律失常这种情况，那么在转运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要紧急抢救。那么这是我们病情的变化，还有一些夹层的病人，那真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紧急从基层医院来到我们胸科医院的过程当中，那么夹层它就随时有破裂的风险。
1: 哦，
0: 那么在路上它都可能就破裂了。
1: 对，那您说
0: 非常麻烦。
1: 对，既然是这个在转运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为了保证转运安全，咱们需要哪些硬件设备的支持？另外，对咱们这个医疗团队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
0: 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胸科医院也就成立了一个专业的个转运队。
1: 哦。
0: 那么有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护理，以及带上我们车上专用的这些设备。呼吸机、吸痰器、监护仪、一些微量泵、以及我们的除颤仪这些专用的设备，
1: 是
0: 啊，到了之后接到病人，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要控制，把这些可能在路上出现的这些风险能降低到最低，然后再进行转运。
1: 就我看到，甚至像这个 ECMO 就这种设备， 啊，这种救治设备基本上也都是可以上这个转运车的。
0: ECMO、IABP 这些专门心作用于心脏的这些仪器也可以上车。
1: 哦，
0: 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
1: 那当然，咱们刚才对，这是很重要啊。咱们说这个仪器虽然这很齐全、很先进，你也得要专业的团队去操作，是吧？咱们说这个软件操作的人是不是也得有特殊的要求啊？
0: 经过这些人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拿到我们的专业资质之后，才能去上车去转运这些病人。而且我们也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的仪器，这么多的设备，如果病情又这么重，可能我们出车的时候一个大夫可能也不行，
1: 不够、啊、
0: 不够，可能是两三个大夫，我们会出一个团队去接诊。
1: 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因为站在这个患者的角度，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那么除了对疾病本身之外啊，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比如说一听我们很多朋友能知道 ECMO 是吧，包括其他那些设备哪个都不便宜，他们又出车啊，有的时候又要专业人士陪同，甚至不是一位专业医生，这么多人的这个转运的费用会不会很高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医院经过综合考虑，因为我们胸科医院呢，致力于这个心肺这方面的专业，那么这些病人可能就是一些危重的程度会更多一点，那么这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我们进行长途转运，我们医院是长途转运是免费的，
1: 免费的，
0: 对，免费这个接诊，啊。
1: 其实图什么，你说这个简单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话，是吧？希望尽我们所能，是吧？保证每一位病人的这个生命安全，
0: 挽救更多的病人。
1: 行，哎，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本来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话题啊，想要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呢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0: 不辛苦，谢谢大家。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我们网友的收看，咱们呢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4: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3: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4: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4: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3: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4: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3: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

0: 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

0: 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休息。
1: 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2: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1: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2: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1: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2: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枝独秀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就像变魔术一样，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

0: 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0: 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幻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共同的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电波啊来讲解呢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方面的治疗知识。同时呢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交流啊，能够呢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呀眼病患者朋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这次由眼病协会来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呢救助活动，也是呢来解决我们现在呀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是常年看病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这次啊由咱们眼病协会啊进行了专项的拨款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直接减免了呢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所以啊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啊，现在大家说如果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那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1000多块钱，你可以呢把这个药啊足疗程的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全部一次性的都拿到手。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费用大家不需要去考虑。为啥说不需要去考虑呢？因为眼病这个防治协会啊，给我们减免这70%的治疗费用，这个出资已经由国家这个专项拨款给我们进行出资拨款了。所以说咱们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你可以进行的活动的参与。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说呢，李老师这次活动我是不是直接参加就行呢？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报名呢？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为啥说不是这样的呢？咱们这次国家的专项拨款救助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活动那、啊、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怎么说有名额限定呢？因为我们要平均分配给每个地区啊，大中小城市，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能够平均分配得到，但是呢能够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你报名的时候你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啊，那你才能享受到优惠活动。你看有的朋友说的，李老师我订上了，但是不是1000多块钱呢，是5000多块钱呢，怎么回事呢？那是你没在名额之内。那你要是在名额之内了，我们这四个疗程它就是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享受到专项拨款给你的这个救助啊。所以说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那么你自己呢要把握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能够呢去享受到这次咱们个大型的这个帮扶活动当中。那么说到啊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想啊说的，李老师啊我这眼病啊治的时间太长了，你说我这眼病啊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也不见好。其实大家你说这个眼睛它得的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呢？有人跟我说，那李老师当然不好治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啊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病也没治好，而且呢越治越重啊，那肯定治不好啊。其实这个呢大家呀你们分析的你们说的没错，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说眼病啊不好治，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但它到底能不能治呢？啊，这个能不能治好呢？说能不能让咱们患者啊你的视力再一次提高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大家不了解了啊。有的人说，那李老师你看我啥药我都吃过呀，我

方法我都想过呀，手术也都做过呀，我这眼病它怎么就不见好呢？大家你记着，治任何疾病，就包括说眼病也好，你得找对它的病因，发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你大家记着，你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咱们所有的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的，还有包括说像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包括像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散光啊等等啊，像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所有的眼病，它的这个病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上生的病。为啥说是细胞生的病？有的人你看久病成医，说李老师你是要说细胞生病，我能知道。为啥知道呢？因为人体由细胞构成啊，是吧？你细胞生病了，那么你的这些疾病才会逐渐产生。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眼病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细胞出现了疾病，是我们的眼底细胞没有了活力，是你的眼底细胞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眼毒啊，眼内垃圾啊，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呀。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底部的通道，我们叫什么呀？叫干眼通道、血眼屏障。为什么堵了？是因为你的这个代谢物排不出去，你眼睛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没有往外排，所以才形成了什么？我们的眼道堵了，血眼屏障堵了。血眼屏障一堵，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毒排不出去，我们眼部细胞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那营养跟不上去。视神经萎缩的朋友怎么回事啊？什么叫视神经萎缩？你视神经萎缩是你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视神经细胞没有营养了，营养供应不上去，细胞没有活力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视神经萎缩。那你像白内障的人，你晶体混浊了，为啥晶体混浊呀？你细胞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眼道堵了，细胞受损了，细胞生病了，细胞生病了之后，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新的细胞形成不了，所以说你的晶体才出现混浊。所以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在咱们说这个眼睛治疗最快的方法，你看李老师那手术多快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手术的方法治疗眼病确实是快，但是有很多眼病的患者朋友说，李老师不行啊。为啥说不行呢？我这眼睛手术完一次啊，还不如不手术之前我的眼病好呢。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大家你记着，所有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的，你的眼睛做一次手术，你的眼病就严重一次。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底细胞啊，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这种能力了。通俗的来讲，眼底细胞没有这种再生的功能了。所有的细胞都是什么呢？病态的细胞啊，都是萎缩的细胞，都是属于什么呢？没有健康活力的细胞。所以说你的眼睛才出现这么多的病症。为啥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你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呢？你补充的叶黄素实际上是什么？是营养。那你这营养提供给谁呀？营养提供的就是给我们的细胞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我尤其我的老朋友啊，老患者说的，李老师啊，换眼奇方啊，他这个疗效太快了。为啥说太快了呢？说你看我在用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就舒服了啊，我这眼睛啊就得劲儿了。有很多呀，咱们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那就我们现在治好的眼病患者，大家说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啊，这相当于把我的这个坏眼睛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我说你这个呀，为啥说是坏的眼睛换成了新的眼睛？是因为你的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这种能力了。那为啥你的细胞它就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呢？这个就要讲到我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啊，这个研究了这个将近呢15年的时间啊，跟我的科研小组才研究出来了什么呢？换眼复明因子啊。这个换眼复明因子现在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眼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的。所以为什么叫换眼复明因子？它这个因子是什么？渗透快啊，渗透快的同时，在你用药30秒，它直接达到咱们的病灶处。所以我们的换眼奇方说，咱们的复明因子能够让你的眼

0: 更多的眼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啊，不再去花这些冤枉钱，不再去呢遭更多的罪。所以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赠品呢现在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在这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预定。那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3: 啊，我这个从打用上这换眼七方以后啊，哎呀，这个可了不得了，
0: 嗯，
3: 要不就说吧，我早就想跟您通个电话，先感谢感谢你，
0: 嗯，
3: 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
0: 嗯。
3: 哎，您这个换眼奇方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嗯，
3: 真的像您所想的啊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0: 嗯，
3: 哎，这是咋的，不打针不手术的，
0: 嗯嗯，
3: 哎，这眼睛啊不知不觉的呢，哎，就给你换一副新眼睛，
0: 嗯，
3: 哎，因为我现在吧，为啥是不是说我这个用了换眼奇方吧，我这用了4个疗程了，
0: 嗯，4个疗程，
3: 这手里边还有1盒半药，
0: 嗯，
3: 我觉得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恢复状态哈。
0: 好，嗯，
3: 因为咱那个李老师，我这糖尿病吧得将近20年了，
0: 嗯，
3: 这不逐渐的并发症就出来了，前头啊看东西模糊啊开始啊，
0: 嗯，
3: 后期啊这出现啥的、啊、这个有眼底出血了，
0: 嗯，
3: 眼前有这黑点，哎，这最严重的时候啥的，就我这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3: 一只眼睛0.1，一个在0.2那样，
0: 嗯，
3: 眼前呢还是打闪的，
0: 嗯，
3: 你这人家大夫说这属于网脱，你如果是说再打打这眼网托都掉了，就彻底失明了、
0: 嗯、没错，
3: 哎呀，我这真是这是心理压力特别大，
0: 嗯，
3: 咱说这药啊没少用，片剂的丸剂的，咱说打的眼针咱也打过，
0: 嗯，
3: 这个东西吧效果吧都没有太好，不明显、
0: 嗯、
3: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自己我也说了，我说可能最后人可能也就是失明了吧，
0: 嗯，
3: 我自己还不死心，这、
0: 嗯、
3: 不听着你讲这个换眼奇方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确实你说这个方法特别奇特，
0: 嗯，
3: 啊，我就当时我就买了4个疗程，原价买的、
0: 嗯、啊，原价买的
3: 5000多呀，
0: 嗯，
3: 啊，但是我用了当天就见效果，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转个疼劲儿才减轻啊，
0: 好，
3: 因为这么多年这眼睛没有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是吧？再、
0: 嗯、
3: 加我这个用上也就7天左右的时候，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啥这个不打闪了。
0: 啊，眼睛不
3: 打
0: 闪
3: 了，
0: 嗯，
3: 哎，这打闪那玩意儿挺烦乎人呐，它唰不唰了以后，它不是说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唰一下子眼睛这角子就像跑光似的，
0: 嗯嗯嗯，它网托的话都是这样，
3: 哎、
0: 你打闪冒白光，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网托的一个前兆，而且你看你这个病吧，你要不快速的给它进行治疗的话，它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网托，那你比如说你弯个腰。啊，或者是说这个伸个手够点东西，或者是说在剧烈的运动，你或者是说再提点重的东西上个楼下个楼的，它这都有网托的危险。所以为啥说眼病你得及时去治呢？因为你治的晚了，尤其像网托这个病，那一旦要是网托了，那你不就是失明吗？对不对呀？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啊、我这用上一个疗程以后啊，我就觉得眼前这个雾啊见少了，
0: 嗯，
3: 哎，这眼前的黑点啊，也少了不少。
0: 好，
3: 尤其那黑影啊，下去很多。
0: 嗯，
3: 我用到2疗程的时候啊，这基本上这白内障就没啥好了。
0: 嗯，
3: 眼前的黑点看不见了。
0: 嗯，
3: 这黑影一小块基本都吸收了。
0: 嗯，
3: 关键咋的呢？它不打闪了。
0: 嗯，
3: 你这个玩意儿这是好事啊。
0: 嗯，
3: 视力也逐渐提高啊。
0: 嗯，
3: 这事儿啊，我自己今晚能出去门。啊，可以说，咱说你正常出去溜达溜达是吧？这个换换新鲜空气。
0: 嗯，
3: 我现在这4个疗程还有1盒半药。
0: 嗯。

0: 在的视力在0.6、0.8。
1: 好，
0: 眼前特别亮的。
1: 嗯，
0: 我这个平就现在能出去的遛弯儿。
1: 嗯
0: 啊，我跟这些这个老年人在一起玩一些扑克牌。
1: 嗯，
0: 你像那勾圈凯尖啊，我看得特别清楚，嗯、
1: 都能看得见。
0: 啊，
1: 好，
0: 出门溜达，现在出去看一看，再咱说这个青山绿水的，
1: 嗯，
0: 眼前这个这个景象啊，哎呀，
1: 嗯、
0: 心情特别好啊。
1: 嗯嗯嗯。
0: 为
1: 什
0: 么这个李老师，我没想到说的我的眼睛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到今天。
1: 嗯嗯 嗯,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听你讲的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0: 哎，这个活动呢，从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寻思我这买一份，我得巩固一下啊，这眼睛是大事啊，
1: 嗯、对，眼睛啊，人家都说是心灵的这个窗口啊，因为你啊，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吧，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个眼睛。比如说我们上厕所，比如说我们要是出门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干点啥，比如说你就跟别人说话也是一样。你看，有眼睛的沟通和没有眼睛的沟通，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哎，眼睛好的人吧，你看什么叫心明眼亮呢？因为眼睛和心它是相通的，对吧？眼睛好了，你的心情就好。那你看有很多有眼病的人，他总是啊郁郁寡欢的，或者是说脾气很暴躁。你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越发脾气，你的眼病就越重。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你的脏器功能出现失调的这样一个原因。而眼病的治疗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眼病的，到最后逐渐走向失明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你看，你要是没用我这个幻眼奇方，就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不可能好的像现在这样。有可能还会更加加重，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每天都在受损，你糖尿病人，你血糖啊持续升高，你血液里边糖毒多，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细胞出现受损。你眼细胞出现受损，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和现在的眼睛来比的话，过去你照镜子看你的眼睛什么样？睁不开，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现在你在看你的眼睛什么样呢？哎，特别这个精气十足，水汪汪的，这个眼睛看着呀，就让人觉得得劲儿。这是啥呢？这是你眼细胞它恢复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的幻眼奇方，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啊说，你看李老师，你这幻眼奇方就跟变魔术一样，就把我的坏眼睛换成新眼睛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咱们的幻眼奇方里边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促进你眼细胞的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这种更新再生能力增加了，你的眼道打通了，就这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了，你的眼毒它能往外排，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白内障的人，我告诉大家，你不开刀不手术，你就能够让你的眼底充盈，你的眼细胞恢复了，你的视力提高。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眼睛是不是跟好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治病选对方法是很重要的。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像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情况，眼睛恢复的情况，刚才我也听了，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0.67以上，这就是属于正常标准的视力了。而咱们这幻眼奇方啊，这次活动确实是有老朋友，大家也着急，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活动你不需要跟着参加啊。为啥不需要参加呢？把手上这个药用完之后，你就能停药了。而且咱们的幻眼奇方，你看促使你这眼细胞修复再生，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有一个持续更新替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将来以后你不吃药了，你这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0: 行，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好的呢，保重身体。以后啊，要是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0: 哎，再见，李老师。
1: 嗯、好。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1: 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你好。
3: 李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嗯，
3: 你知道，因为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没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3: 因为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呢？怎么就是化验气房，真是一点不假。
1: 嗯，
3: 是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哈。
1: 嗯。
3: 我是哈尔滨南岗区的。
1: 哎。
3: 啊，我的眼病啊，跟你讲哈、啊，也那时候心情可难受了，天天就觉得不能好了，
1: 嗯，
3: 是吧？因为啥呢？这人老吃药，老吃药的和变着法儿啊，眼药水啊，眼贴啊，你这是怎么整？上医院那怎么整他就不好了，
1: 嗯，
3: 哎呀，心情真难受，是吧？
1: 嗯，
3: 后来吧，就听到你这个化验气方，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你说呢？啊，
1: 嗯，
3: 他也不手术，
1: 嗯，
3: 他也不手术，完了就能把眼睛治好了，
1: 嗯。
3: 哎呀，我就那时候心想啊，我刚60岁呀、啊，李老师。
1: 嗯，
3: 这60岁咱这么说，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你以后下半生咋活呀？
1: 嗯，
3: 这都给儿女带来多大的负担呢？你说呀？
1: 没错，嗯、
3: 哪个人不想快点把这个病治好了？
1: 嗯，
3: 听到你之后吧，哈，我就寻思我买，是吧？
1: 嗯, 嗯, 嗯
3: 我买我看看到底是不是奇方？
1: 嗯。
3: 是吧？
1: 嗯嗯，
3: 就这么的，我把药就买了。
1: 嗯，
3: 哎呀，李老师真是不一样。
1: 嗯，
3: 头一回，我觉得我挺幸福，我也挺幸运的。
1: 嗯，
3: 这头一回吧，就吃就见效的药。
1: 嗯，你吃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
3: 啊，我忘告诉你了，我有什么眼病啊？
1: 嗯嗯，
3: 我有吧，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3: 啊，眼压高啊，你知道吧？35、40就这样式，疼的我呀直撞墙。
1: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也挺严重了。后来发展到，就是不是小点儿的了，那都像黄豆粒儿那么大呀，一个一个搁眼睛上，是吧？
1: 嗯 嗯, 嗯。
3: 哎呀，看东西吧，黄斑变性，是吧？
1: 嗯、
3: 看手机都鼓的，有时候鼓的吧，有时候往下挖的，
1: 嗯，
3: 是吧？完了那视神经萎缩，哎呀，看啥真是难受啊，是吧？
1: 嗯嗯。
3: 哎呀。那时候心情真难受，是吧？我没想到嘛，不跟你说嘛哈、
1: 嗯，
3: 我就2-3天儿，是吧？
1: 嗯、
3: 这眼睛就不那么疼了，
1: 嗯、
3: 疼了。
1: 好，
3: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李老师真是好，是、
1: 嗯、
3: 吧？
1: 嗯嗯，
3: 眼睛都不疼了，上医院他也没、
1: 嗯、
3: 他也没这样啊，
1: 嗯
3: 就见效这么快呀、啊，
1: 嗯嗯嗯，
3: 是吧？等了就1周的时间，李老师，哎呀，这眼压就下来了，
1: 嗯，
3: 你知道他不疼了。那时候吧，我有点心眼小了啊，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就寻思这换药奇方就这么好的疗效，
1: 嗯，
3: 我上医院看看我眼压多少，
1: 嗯，
3: 7天呢，
1: 嗯、
3: 我眼压15、17，
1: 嗯，那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嗯。
3: 哎呀，那你说你能想到吗？谁能想到啊？
1: 嗯嗯，
3: 啊、
1: 嗯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病吧，不像你们想象当中那么难治。这个看眼病啊、
3: 嗯、
1: 一定得讲究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得快。为啥得快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因为你之前你有过这个原发性的青光眼，这个原发性青光眼呢、嗯、它的眼压你现在达到35到40，这是相当于人的血压达到178、189的血压是一个道理的哦。这个眼压这么高，它有一个什么危险呢？你看你原来你就记着，哎呀，我的眼睛啊胀啊疼啊，我难受啊，这是一方面。青光眼的人眼压高容易导致这个一过性的失明。什么叫一过性的失明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可能失明，随时随地就可能失明。所以说你原来的眼压那么高，你都达到40了，你那个眼睛是不是就站在悬崖边上是一样的？你随时随地都容易掉下去啊，对不对呀、啊、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这个眼压给它控制住，不及时的把这青光眼给它治疗好，你像有的人眼病治疗了半年了，有的人治1年了，治来治去怎么的失明了，为啥呀？耽误时间了，治得太慢了。所以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你看它治病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治病快， 而这个快的原因就说到了什么？那我在美国待在15年的时间。

0: 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啥呀？不就研究这复明因子，不就研究这个高科技中西医结合吗？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用上幻眼齐防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效果来得快。哎，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这两天我就发现我这眼睛一点点变好。你看你七天你上医院，你一测眼压，那15、17，那不就是正常眼压了吗？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我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1: 李老师。那眼睛的黑点儿上，玻璃的好多那些黑点子没了。
0: 嗯，
1: 另外吧，再看看手机呀、啊，看点啥呀、啊，跟家里头来回啊，快了啥的，
0: 嗯，
1: 它也不弯了，
0: 好，
1: 也不弯了，
0: 嗯
1: 啊，嗯，等了，哎呀，两个疗程我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我两个疗程基本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1: 但吧，药我得吃啊，
0: 嗯，
1: 是吧？药我还继续吃了，
0: 嗯，
1: 是吧？我现在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我的视力恢复到一个眼睛0.7，一个眼睛0.9。哎呀，这视力恢复是这样式的。
0: 嗯，
1: 哎呀，我心里头啊，跟你说敞亮啊，因为，哎呀，这么多年吧，不咋敢往外走。
0: 嗯，
1: 现在这个车呀、马呀太多了。
0: 嗯，
1: 就很怕吧，怕碰着，是吧？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李老师，这心情啊，上外头出去啊。
0: 嗯，
1: 哎呀，这花花草草树又绿了，哎呀，这心情跟你说，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好，
1: 另外吧。这么多年哈，这个眼睛不好，哎呀，俺们家呀，那衣柜里头啊，都乱糟糟的，那衣服啊，
0: 嗯、
1: 反正整完了堆那儿啊，家里头啊、
0: 嗯，
1: 我也不收拾，对吧？我也不收拾，又脏又乱的。
0: 嗯，
1: 这回我眼睛好了，我把家里整得利利索索的、嗯。
0: 好。
1: 哎呀，孩子啥的说妈呀，这眼睛好了，心情可真不一样。换个人、
0: 嗯、
1: 你都换个人了，我说哪能不换个人啊？
0: 嗯，好。其实你看这个眼睛啊、嗯、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经常有一句话讲，我也在一直跟大家提，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因为生活当中什么事儿你都离不开眼睛。你像有的得眼病的，可能你之前呢还没有那么太的严重。你要太严重的眼病患者是什么样的呢？完全这个没有光感，完全失明的人，他的生活不能正常自理，甚至上个厕所都得需要人陪着。这所有就是盲人的，他身边的他必须有一个能够替代他眼睛的东西。有很多家庭也是一样，你像有很多父母啊，说的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球不好，这个孩子啊也特别担心。因为担心什么呢？你有时候在家你想吃个饭吃不上，有的时候你想喝口开水喝不上啊、嗯，有的时候你想上个厕所不知道往哪去，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你看啊，康复眼病其实就像在救命是一样的。而咱们这个幻眼齐方，它这个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你会发现，它不单治疗的快，而且是真正找对病根儿去治。你治什么病都是一样，你不从病根上去治，你的病就不能好。而眼病的病根到底是什么？我不跟大家讲吗？你就是眼细胞生病了。为啥眼细胞生病啊？对呀，你的眼细胞它没有营养，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的眼道它就堵了，眼道堵了，眼内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久而久之的，你的眼睛就会出现什么防水循环通道受阻，眼压高，慢慢的眼底没有营养，细胞一个个变得都干瘪了啊，细胞都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复明因子干什么呀？复明因子它就能够打通你的眼道，来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细胞，让你这个眼细胞它有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的眼细胞它都变得活跃了，它都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那你不就相当于你原来的旧眼睛换了一个新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以眼病治疗上找对病根儿，你就可以一步到位把眼病治好。咱们的幻眼齐方，你看现在四个疗程，你这眼睛视力都恢复到0.7、0.9了，那不就跟好人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今天打电话，李老师，我吧那个。也听说活动了，反正也没多少了，是吧？
0: 嗯、
1: 一小部分了。
0: 嗯，
1: 关键是他买2疗程，挣2疗程，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1: 我这吧，现在吧，我是放心了。
0: 嗯，
1: 今天打电话呢，我有个姑家的表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反正平常吧，走动吧不是那么多。
0: 嗯，
1: 他今年58岁，对吧？这我眼睛好成这样似的了，但他也有眼病，白内障。
0: 嗯，
1: 完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的时候建议手术。
0: 嗯，
1: 他跟我说呢，我说你可不要手术，我告诉你，你知道。
0: 嗯
1: 一个药，我说幻眼齐方，我就用它就能换眼睛、
0: 嗯，
1: 我就跟你这么说，
0: 嗯，
1: 你知道吧？就这么，他上俺家来了、
0: 嗯，
1: 来了一趟，不相信，
0: 嗯，
1: 不相信，来了一趟一看我，
0: 嗯，
1: 我说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我稳定都2个月了。

0: 你知道啊啊完了这么一说，他说你帮我定了吧，就这么的，我今天我还要定个药理老师。嗯嗯嗯，好，其实白内障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人的晶体啊出现混浊了，而这个晶体出现混浊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这个演细胞在这个更新替换的时候，旧的细胞代谢物排不出去，然后呢眼道出现堵了， 才形成的什么呀，晶体的混浊。你这个时候通过复明因子可以把它那个眼道打开，眼道打开的时候吧，它里边的那些垃圾毒素啊就是代谢物啊，它可以往外排。同时呢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再把它那个细胞给它修复，促进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晶体这边的眼细胞它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都换成新的细胞了，它这个晶体自然而然就干净了，你不需要说去置换人工性的那个手术治疗。你好的晶体， 像人工的要是进口的那得花好几万块钱，而且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见得你这个眼睛你这个人工晶体它就完全匹配啊，所以有很多白内障的人，有复发的，是不是有复发的？哎，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你像他这个咱们这换眼齐方，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让他用上。但是这次活动吧咱们确实是有，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为啥呢？因为他有名额限定。 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次活动，说不想像以前似的花那么多钱啊，或者是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想省点钱，那你得报名排在名额之内，不是说你报上名就能享受优惠，你还得报在名额之内。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打电话呀找你的场外老师，你把这情况跟他说清楚，你说我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花1000多块钱的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不跟你说，于老师我赶紧的，我打电话。
2: 哎，那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李老师。
3: 哎，
4: 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 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各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您好，是李青兰换眼齐方李老师，是不是？我是李老师啊。
0: 哎，李老师，我听说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就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赠两疗程，省两个的省一半钱的这个。没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呢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5: 哎呀，那我要订上啊，我听这个讲座啊，听有6-7天了，李老师。
0: 嗯，哎，我就听着那些人呢都康复了，我也想用啊。嗯，那你是什么情况？把你的眼病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5: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我可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辽宁抚顺的，我吧今年是57岁。哎呀，这眼睛啊，真是的，现在我是咋的，高度近视，得有1000多。
0: 嗯，
5: 哎，这眼睛片厚又厚又沉的压的，你这个鼻子都生疼啊。
0: 嗯，
5: 完了，现在吧就是有这个眼底出血，完了前头玻璃体混浊，你瞅前头啊就黑乎乎的呀，那都不像过去说小飞虫在飞了。 特别密呀，
0: 嗯，
5: 完瞅东西还变形，还打闪，
0: 嗯，
5: 有的时候还给你有打闪的这种现象，
0: 嗯，
5: 哎呀，我现在这个左眼睛啊是基本是看不见东西，你说它有光感吧，还不像，就是看东西吧，就是个框，
0: 嗯，
5: 右眼睛视力吧是0.05，真的，我现在是太难的，纯粹是睁眼瞎呀，是啥啥都干不了，我家里家务活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5: 你说这姑娘吧，刚30多岁，你说本该吧，你说有个孩子是我应该照顾那个小孙女的，
0: 嗯，
5: 结果现在人家反过来照顾我，这家里头孩子老伴都围着我一个转，你说我，哎呀，我觉得我这57岁，你说也不大，你说这现在这不拖累人了吗？你说呀，
0: 嗯嗯嗯。
1: 我也听说这李老师在治疗眼睛这方面啊，就不知不觉中就把眼睛能治好。
0: 嗯嗯 嗯。
1: 我现在我就着急呀、啊，我也想用这个、你们这个慧眼理清胆这个慧眼贴方啊。
0: 好，你这个眼睛啊，它主要就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呢就是引起了眼内的眼底循环受阻，形成了什么呢？眼细胞没有营养，才形成黄斑变性和这个网脱。而且你的视力啊，它必然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这个眼病它应该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的事儿了，是吧？
1: 哎，对对，这年头可多了、
0: 因为什么？高度近视它的年头时间就肯定会很长，你这个时候眼底长时间的就是血液循环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呢？你眼底的细胞啊会阻碍它的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眼底细胞它就会出现什么的代谢功能的这些紊乱啊、就没有这种更新的这个机会，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会下降。那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这个方法你再治下去，你的眼睛就没有希望了。0.05 的视力意味着什么呀？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你要是再不往前去抓紧时间治疗，你的眼睛就可以随时随地失明啊、眼睛它这个主要的病根在哪儿？我一直在再而三的跟大家说过，我也跟大家确实实实在在讲过，你就是眼睛的这个细胞失去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细胞受损了。所有的眼病你记着，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的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的眼睛眼细胞受损了，你必然会出现这些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啊，我不是说给大家来变魔术啊，我也不是说给大家真正的把你们原有的眼睛拿下来我再给你们置换一个。咱们现在医学当中我们很多眼科专家曾经提出过说要进行换眼，但是这个换眼能不能真正的实行呢？实行不了。因为什么？你换来的这个眼睛和你原有的基因不匹配。你就比如说白内障的人，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的他都会出现复发，原因是什么呢？基因不够匹配。所以咱们这换眼奇方为啥说可以把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因为这个换眼奇方我带领咱们的科研小组，那就讲我在美国这15年到底干啥了。这15年我和咱们科研小组专门攻克这个眼镜眼病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什么呢？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咱们提炼出来了什么呀？这个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它就能够促使你这个眼细胞进行更新进行再生，把你那个眼睛的通道给你打开。眼睛的通道是啥呢？叫血眼屏障。你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一直用药啊，总也是见不到效果？是因为眼睛的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受堵了，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所以说你才没有效果。而这个复明因子它是专门打开这个血眼屏障的一把钥匙，所以它能够打通这个眼道。打通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内垃圾毒素，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眼毒，给你往外排。排完了眼毒之后，直接修复咱们这个眼睛细胞，促使它进行更新再生。所以说你旧的细胞能够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更新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跟你换了一个新的眼睛，换了一个新的晶体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这个高度近视，你比如说眼底出血，淤的血块，我们得把它清除。黄斑变性啊，营养吸收不了，血眼屏障打不通的，我们得把这眼道打通了。你像网脱，我们得让它什么呀？营养能够供应得上去。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啊，2-3天的时间吧。什么效果呢？咱们眼睛不难受，不胀，不疼啊。而且呢，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眼底出血的大血块，它一点点就吸收，就淡化了。啊，你自己能明显感觉得到它不在你眼前挡着了。你像那个网托眼睛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啊，逐渐就没有了。咱们最快的患者7-8天吧，网托基本上就恢复了。而且这4个疗程，你看把你的眼道打通了，眼毒给你排出去了，你眼细胞更新再生了，你这眼病就能康复了，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我想你这0.05的视力就是恢复到0.34，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我肯定得订上啊，我得赶快，能给我报上名吗？李老师，我是，我也，咱是一家的，我叫李桂芝啊，我。

0: 我也赶快给我订上吧。好好好，咱们现在吧，因为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名额有限，你们报名啊一定得报在这个名额之内。你在眼睛可能拨电话也很费劲儿，你别着急，一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块，我让他呢给你报上个名额，你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地址都留好了，然后你放心在家等着啊。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好好好，谢谢您啊。
2: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们场外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好，谢谢，再见。好嘞，
2: 哎，再见。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到海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 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810-9798 400-810-9798。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3: 迎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哎，是李青兰换眼期方的李老师吗？
4: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哎，跟您通上话，真的挺高兴的。我是那个沈阳皇姑区的。
4: 啊，沈阳的朋友。
3: 对对对。嗯，哎，今年吧，你看72了。啊。哎，我现在吧，这不是当初吧，用咱这换眼期方是用。 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2盒就吃完了。
4: 啊，老朋友了啊。
3: 真的，我真的太感谢你了，真的，李老师，我没想到我这个眼睛能恢复到这样。嗯，真的，我就实事求是的讲，因为啥呢？这得这个眼病吧，这也好多年了。
4: 嗯，
3: 而且吧，我这眼病吧还真挺多的。
4: 嗯，
3: 你看看吧，有白内障。
4: 嗯，
3: 有玻璃体浑浊。嗯。
4: 嗯，完了还有结膜炎呢。啊啊啊！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药啊，哎呀，一些偏方啥的，吃的、上的、喷的，真的都没少用。
4: 嗯，
3: 但是吧，要说实话，这个效果吧，真的我就觉得比不了。
4: 嗯，
3: 哎呀，和咱这个换眼期方真的比不了。现在因为我用完了，我心里这咱就说敢说这个实话了，当初还没有这个。 这么相信，可以这么说。
4: 嗯，
3: 现在用完以后，我现在可以实事求是讲，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奇特。
4: 嗯，
3: 真的，你说这，我这个这，咱要说这个大夫啊，这个就说教授啊，我这都去看过。
4: 嗯，
3: 那啊，那些这个那什么那一些这个大医院得有名的专家，我也去换过号，也去看过。
4: 嗯，
3: 但是也没想到能够达到你现在这种效果。
4: 嗯嗯嗯，
3: 真的就是啊，就像你说那个，哎，不打针，而且呢。 哎，这眼睛呢，现在真跟换了个眼睛似的。
4: 嗯嗯嗯，好。
3: 真的，这李老师，我这一点不夸张的说，这玩意儿吧，还用上以后，见效还挺快的呢。
4: 嗯，那你用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呢？
3: 我用上也就是3-2天那个时候吧，
4: 嗯，
3: 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涉了。
4: 嗯，好。
3: 哎。
4: 这就用1周左右的时候吧，这眼睛呢，你看看也不那么磨蹭了。嗯，
3: 哎，完了以后呢，用1个疗程的时候，哎，你说是吧？看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4: 嗯，
3: 哎，所以说话我这就感觉到我这循环，哎呀妈，这玩意真是吗？
4: 嗯，
3: 我还自己还当时还真的有点怀疑。
4: 嗯，
3: 完了以后吧，就是你看接的越用越好。
4: 嗯，
3: 哎呀，真的呀，而且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4: 嗯，好。
3: 原来吧，你看看左眼睛是0.2，
4: 嗯，
3: 右眼睛吧是0.3，
4: 嗯，
3: 哎，你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去看一看去，哎，这一看看呢，眼睛吧，你看看这左眼睛现在是0.5，右眼睛是0.7了，
4: 嗯，那你的视力啊提高了啊，
3: 是啊，
4: 嗯。
2: 这话不仅视力提高了，现在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歪扭七八的了，那么变形了。
3: 好。
2: 啊，你说说吧，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真的说话这个膜也没了。哎，心你别说眼睛，我现在感觉到这眼睛的膜没了。
3: 嗯，
2: 哎，不那么磨蹭了。
3: 嗯，
2: 也不变形，以后这心里还敞亮了呢。
3: 好。
2: 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不听说这有活动。完了以后吧，马上还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李老师还用不用再买一点呢？我就要买的话，趁着活动把药品备齐的。
3: 好，我非常高兴啊，咱们的老朋友能够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的直播间，能够跟大家呀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啊，我想啊，您应该给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信心。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眼病患者啊，是久治不愈，越治越没有信心。嗯，有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呢，说的我不治了，我就等着我这眼睛失明了，就觉得自己啊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这么难治。是没有治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而没有找对这个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儿，也就是什么呢？方法不对，你想多少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啊！其实眼睛的这个病因和病根儿，我跟大家说过是什么病呢？所有的眼病，就你白内障也好啊，你玻璃体混浊青光眼，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你所有的眼病就是眼细胞的病。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就会生病。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是不是？咱老朋友都是久病成医，你细胞构成了人体，你眼细胞受损了，你说你眼睛生不生病啊？肯定有病啊。所以咱们治病的方法是干什么呢？不是说单纯的叫修复眼细胞，而是说要什么呀？把堵的这个眼道给它打通，把你那个眼内的垃圾给它排出去，再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呀，李老师啊，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睛就跟旧的眼睛换新的眼睛一样了。那什么原因呢？这里边的复明因子，你看它打通了你的眼道，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让你的眼睛有那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现在为啥视力能提高呢？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它能再生了，都是有活力的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大家用上之后，四个疗程下来，你的眼睛这不就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2: 是这样，是这样，确实不对。我就像你要说到这儿吧，我就打断你一句话。我就真是这样，你没想到的，反而呢，你看看通过换眼奇方，我现在真的话，真的和我以前我就说的话，这眼睛真的就是和你换了个眼睛似的。确实是这样。
3: 好。
2: 所以说我是心脏。
3: 你吧。
2: 所以说
3: 这回呢，
2: 您说
3: 继续呀、啊，就是把咱们这个换眼奇方的四个疗程，你坚持给它用完啊。
2: 对呀、啊，我还有两盒。
3: 你就用完就行了。用完之后啊，这个换眼奇方，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达到健康停药，这个是没问题的了啊、
2: 那停药以后，我不能反弹啥的、不能吧？
3: 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说
2: 明
3: 什么？说明它能够持续进行循环。持续循环就像那个活水是一样的，它源源不断的进行循环。
2: 那我明白了，李老师，那行、那你就我就把我手头的这两颗药用完就完事了，是不是？
3: 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
2: 了。好嘞
3: 、
2: 谢谢李老师，
3: 保重身体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2: 好，李老师，
3: 再见。
4: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四分之三，每天仅限前20名。

0: 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哎呀，这是焕然一新啊，这个我是内蒙吧赤峰的，这焕然一新嘛，我是定了，现在不是有这活动吗？
3: 嗯，
2: 1000多，这个挣两个，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嘛。
3: 嗯，没错。
2: 这我听说吧，提前要结束了。
3: 嗯，
2: 我是着急了。
3: 嗯，
2: 我寻思怎么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3: 啊，你报上名了吗？
2: 对啊，报上名了。
3: 啊，你报名报的时候啊，是不是跟你讲了，你花1000多就可以拿4个疗程的药啊？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啊。那活动啊，你就参加上了，
2: 啊、
3: 可能你现在呀、
2: 啊、
3: 是没有收到药呢，又听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
2: 对
3: 你是
2: 对，
3: 哎，怕没有你那份儿，是不是？
2: 对，我着急了，
3: 啊、
2: 我就现在等着用了。
3: 啊，那您这样，您别着急啊，咱们这次活动啊，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咱们现在只要是打进电话。报名报在咱们名额之内的，你都能够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一个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另外一个就是、啊、看大家的这个家庭的路途，有的人稍微是远一点，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那有的地区呢，我们的货源可能还不够，还得从其他的地区给你往这调货，所以说呢耽误点时间。但是大家记着，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你肯定能参加上啊、哦！
2: 啊，那你就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嗯。
2: 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广播，
3: 嗯，
2: 啊，我今年呢75了
3: 啊、
2: 哦，我姓刘
3: 啊，
2: 我是什么问题呢？我这吧就高血压眼病
3: 啊，
2: 这眼底啊出血了，
3: 嗯，
2: 看东西啊。眼前呢老是红彤彤一片呐、
3: 嗯，
2: 看不清。
3: 嗯，
2: 完了吧，眼前呢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来回正飞呀、
3: 嗯，
2: 哎呀，总在眼前的嘛，那么那啥，
3: 啊、
2: 特别是啊不得劲儿。反正看东西吧，
3: 嗯、
2: 我怕啥呢？本来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是再不敢出门，那不就麻烦了吗？
3: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啊？
2: 嗯，我视力不好，
3: 嗯，
2: 一个眼睛吧0.2，
3: 嗯，
2: 一个眼睛啊0.3，
3: 嗯，你这个视力低下，我告诉你，它就证明了你的眼细胞现在是处于这种这个，病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怎么讲呢？你细胞啊出现这个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没有营养的情况，没有活力的状态下，所以你的视力它就会受到影响，视神经细胞和这个视锥细胞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康复眼病，我告诉大家，眼病啊治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入手治，其实治的到底是啥呢？就是眼细胞。
2: 嗯
3: 啊，因为你所有的眼病都是眼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咱们这个焕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让你的眼细胞什么呢？进行修复，不但是让它修复，还得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更新再生啊？就是要新生出这样一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年轻态的细胞，能够让你的眼睛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能够持续的这个供应营养，你的视力才能恢复。所以咱们的这个焕眼奇方，像你这四个疗程你要用上之后，你的这个眼底出血啊，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这个玻璃体的这个混浊的问题能够让你这个吸收淡化，尤其视力上能提升、
2: 啊、
3: 我像你这个视力达到个0.78，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2: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吧、
3: 嗯、
2: 这个药吧老好了，不打针呐、啊、还不手术，这我这说句话，眼病啊这没少治，药也没少用，
3: 嗯，
2: 但始终吧视力提升不上来，
3: 嗯，
2: 哎、
3: 那你
2: 这
3: 回呢通过焕眼奇方、
2: 嗯、
3: 我告诉你，你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再生以后，你的眼细胞能够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
2: 嗯、
3: 你的眼病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治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停药，所以说这次活动你参加上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了、
2: 嗯、
3: 啊。
2: 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嗯、
2: 李老师。
3: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哎，谢谢。
3: 哎，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0: 李青兰焕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焕眼复明因子，焕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

0: 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810-9798。

0: 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

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报的，有多少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

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老高，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

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老高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老高，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老高。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

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老高连用了两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高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两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

0: 就出血了。而咱们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这么好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欢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

0: 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老高，我就受益了
4: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4: 哦，好，欢迎。
5: 因为我这个、
4: 啊、
5: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4: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4: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4: 嗯、
5: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4: 啊，
5: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4: 啊、
5: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4: 嗯，
5: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4: 啊，
5: 哎，就赶明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4: 嗯，
5: 不解决就不行。
4: 那可不是嘛，嗯，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4: 就是呗，嗯。
5: 完了，这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
4: 啊，
5: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4: 嗯、
5: 也不疼，也不咋地。
4: 啊！
5: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哎，做了。
4: 嗯。
5: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4: 嗯，
5: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
4: 嗯嗯嗯。
5: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4: 啊、
5: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4: 嗯。
5: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4: 啊、
5: 亲戚，哎，用的猴宝膏，说的这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4: 啊，
5: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4: 啊。
5: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宝膏用上了。
4: 哦，
5: 哎呀，还真别说，这宝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4: 啊、
5: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4: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5: 对，
4: 太好。
5: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4: 嗯、
5: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4: 嗯、
5: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
4: 嗯。
5: 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4: 啊！
5: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4: 啊、
5: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4: 那可不是，我听了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5: 嗯，
4: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4: 啊
5: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 哎呀，这个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4: 哦。
5: 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4: 嗯。
5: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4: 嗯啊、
5: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嘛，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4: 嗯。
5: 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4: 嗯。
5: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4: 嗯、
5: 哎。你说这样嘛，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老高以后，完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
4: 啊，
5: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
4: 啊
5: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4: 啊、
5: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4: 嗯
5: 啊，你说是不是我这个
4: 的气血呀、
5: 啊、
4: 充足了、
5: 啊，
4: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5: 哦、
4: 啊，
5: 是的，
4: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5: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4: 嗯，
5: 哎，我现在是老高，我用的是5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4: 哦，
5: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没办法解决，通过老高，你说回北原治好我的病了。
4: 嗯，
5: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4: 啊、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北原的问题，老高是一个北原疗法。什么叫北原呢、啊、北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5: 嗯，对。
4: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呗。
4: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的非常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5: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4: 啊、
5: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4: 啊、
5: 我今天感谢你，胡老。
4: 哈、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5: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4: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5: 哎、
4: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5: 好，
4: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谢谢
4: 老朋友，好不好啊，老朋友？
5: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4: 好，再见。嗯，
5: 哎，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胡老。 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我心里挺难得的啊。

0: 我这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他老高的身体情况。
1: 哎，好的。
0: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
1: 哦，
0: 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到160吧，我才有40到50这样。
1: 哦。
0: 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
1: 看看
0: 这关节都疼
1: 是吧？
0: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们儿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们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个宝宝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们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我胡老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段时间呢，我这身体呀、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宝宝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小时到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变化挺大的。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吗，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软了，酸软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到90之间吧。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宝宝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对，
0: 所以还有什么信任呢？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老高确有成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你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身体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宝宝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0: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0: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

0: 是我，哎，
1: 你好，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1: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1: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好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1: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1: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那猴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1: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1: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1: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1: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1: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1: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1: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1: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1: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1: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1: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1: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刚嘎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出就这声。
0: 嗯嗯嗯。
1: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1: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1: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呢，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1: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这个脑 CT 都做了。
0: 啊，
1: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1: 哎、
0: 啊，
1: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1: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1: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1: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1: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1: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1: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1: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1: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1: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1: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
0: 嗯，
1: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嗯，
1: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1: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
0: 哦，
1: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声响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1: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这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1: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1: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1: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1: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1: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1: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1: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1: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0: 哎、
1: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1: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1: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那、
1: 哎、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0: 就是。
1: 您就合计吧、
0: 啊、
1: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0: 啊、
1: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1: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
0: 啊、
1: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
1: 哎、
0: 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都请了。
0: 哎，
1: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嗯、
1: 哎、嗯，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0: 嗯，
1: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1: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0: 啊。
1: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
0: 啊，
1: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0: 嗯、
1: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好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0: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1: 啊、
0: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1: 对，嗯嗯，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0: 啊，
1: 我也没啥感觉，
0: 嗯，
1: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0: 嗯，
1: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0: 那可不
1: 又白花钱了。
0: 哎，
1: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爷，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对，
1: 哎，
0: 说的对。
1: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0: 嗯、
1: 关键是老伴儿这就是心主要啊，
0: 没
1: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0: 哎
1: 哎，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
1: 哎！
0: 用好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1: 胡老跟您说。这活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1: 关键关键这个寒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0: 你 看
1: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0: 你看多好、
1: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0: 没错，
1: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0: 哦，
1: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0: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1: 哎、
0: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1: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0: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1: 哎、
0: 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哎、
0: 啊，
1: 嗯
0: 嗯，
1: 说话能连句的，
0: 你看
1: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说了，
0: 你看看、嗯，变化太大了。好，
1: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
0: 嗯、
1: 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0: 别着急，
1: 哎，慢点走着。
0: 嗯，
1: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0: 啊，
1: 嗯，

0: 你看看、
1: 哎、
0: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1: 嗯，哎，还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0: 就是就是，
1: 嗯，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
0: 哎、嗯，
1: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0: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1: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那、啊、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0: 没错，
1: 你听我现在
0: 说话，难得的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这个老高确有奇效？
1: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0: 没错，
1: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0: 没错，
1: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0: 是的，是的，哎，
1: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哎，进对了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是，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0: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1: 哎、
0: 我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4: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6: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 FM 一零五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3: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4: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3: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5: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6: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7: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6: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7: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8: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9: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0: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8: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遇见快乐吧，选二选五喜相连。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10月9号起，快乐吧第2026/268期开始，河南福彩开展快乐吧游戏1500万元大赠票活动，促销资金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在全省范围内福彩销售网点，凡购买快乐吧选二选五玩法彩票，且单张票金额超过20元，对选二中二奖级每注赠送6元彩票代金券，被中被送；对选五中五奖级每注赠送400元彩票代金券，被中被送。代金券通过河南福彩小程序扫码，以兑奖的彩票来领取，领取后的彩票代金券3日内有效。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快乐吧游戏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到选十10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选二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2个号码进行投注，选五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5个号码进行投注，可进行单试、复试、胆托投注以及多倍投注。同时也提醒广大的购彩者需要理性投注，量力而行。今日寒露，秋意渐浓，露水转凉，昼夜温差变大，正是赏菊登高、静享秋光的时节。秋有凉意，公益不息，河南福彩坚守公益初心，汇聚每份微光，传递温暖力量。一张彩票，一份善意，让爱心在秋日延续。10月6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114期开奖，当期开出11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15期开奖，奖池为9.41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
12: 一直希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1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4: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5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4、05、13、24、28、30，特别号码为02。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5注，单注中奖金额16979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4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77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08、11、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08、09、14、32、36、45、48、51、52、54、56、57、64、66、72、73、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年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9月20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109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1等奖5注，其中1注花落河源市44060323号福彩销售网点，中奖奖金820万元。9月21号一大早，大奖得主杨先生与妻子来到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喜中大奖，杨先生十分开心。据他介绍，夫妻俩闲暇之余把买彩票当作随手公益，这次中得的大奖的号码已经首号3年。杨先生表示，购彩是日常的休闲娱乐，也是

0: 是助力公益，自己始终抱着平常心来看待开奖结果，这次幸运中的大奖实属意外惊喜。杨先生说，这几组号码我一直坚持投注，昨天晚上双色球游戏开奖号码出来，我感觉眼熟，赶紧拿出自己的彩票来核对，发现号码一一对上后，我们夫妻俩非常的兴奋，又觉得难以置信，当时是既激动又开心。谈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杨先生表示还没有具体的计划，首先想到的是用于提升生活品质，今后会继续以平常心来购彩，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广大购彩者的爱心，肩负着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助力社会公益事业。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的 36% 纳入福彩公益金，每售出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 3.6 元转为福彩公益金，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 60% 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3: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2: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

0: 在心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

10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大家来听的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一起跟随小玉去认识一下来自平顶山市新华区的非遗箱包传承人郭金花。

0: 郭金花制作的民间手工香囊，因其香料纯真，造型别致，色彩鲜艳，形神逼真，在新华区乃至平顶山市区更是受到民众的青睐和赞誉。郭金花自幼喜爱手工布艺香囊制作，11、12岁时他就学着外婆和母亲的样子做小香囊，看他认真好学，心灵手巧，外婆和母亲就有意识地教他做各式各样的小香囊。2016年，他又拜我市著名的省级剪纸刺绣布艺制作大师郭巧莲女士为师，刻苦学习香囊的设计、绣线的选择、绣布的色彩搭配绣针的穿运等技艺。近年来，为了保护传承好这一民间手工技艺，让更多的人由爱到会，郭金花不但多次到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长青社区等传授技艺，还手把手培养了一些年轻的非遗传承人。目前第二代的尚小丽、李杰和第三代的尚庆礼、张楚田几位传承人都已基本掌握了此项技艺，并在学习中有所创新。精美香囊寄深情，重在保护与传承。郭金花表示，在以后的岁月里，更加认真地保护传承好这门技艺，多做好香囊，多带好徒弟，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分享到佩戴香囊的幸福与美好。
1: 我做香包嘞已经是几十年了，看了18种中药，销量非常好。我的孙女已经7岁了，她都会做香包了。我希望嘞把我这个传统的香包嘞做得更好，传承下去。
2: 可能你知道，
3: 朋友们，什么样的人值得你爱？我见过一个高赞回答，说去喜欢那个能让你的情绪稳定、敞开心扉、更自信、更有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的人。最近我在公众号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刚刚我读到的就是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婚姻的，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起听听看作者说的是否在理。知名情感作家、媒体人苏秦说，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可很多人理解反了，觉得爱一个人就要为他掏心掏肺、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结果呢，你越来越不像自己，他呢越来越不珍惜你。真正值得你爱的人，不是让你失去自我，而是帮你找到自我；不是让你情绪失控，而是让你内心安宁；不是让你封闭自己，而是让你敞开心扉。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要知道，情绪稳定是爱的底色。你跟对方在一起，不用猜来猜去，有什么说什么，不怕他生气，不怕他误会，不怕他记仇。你发脾气他包容，你委屈他安慰，你焦虑他开导，你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地做自己。而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人，今天对你热情，明天对你冷淡，你开心他说你得意忘形，你难过他说你矫情，你生气他比你更凶，你哭他说你演戏。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永远不确定他爱不爱你。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疯子，敏感多疑，神经质。爱不是这样，爱是让你安心，不是让你不安；爱是让你稳定，不是让你失控。如果一个人让你越来越暴躁，那他对你来说一定不是对的人。其次，你还要知道，敞开心扉是爱的深度。你跟他在一起，愿意说心里话，不怕他笑话你，不怕他看不起你，不怕他拿你的软肋伤害你。 你愿意分享你的过去，无论好坏，你愿意暴露你的脆弱，无论多狼狈，你愿意说出你的真实想法，无论多天真，因为它让你觉得安全，它不会拿你的秘密当谈资，不会拿你的软肋攻击你，不会嘲笑你的梦想，它是你的树洞，是你的港湾。而那些让你紧闭心门的人，你不敢说真话，怕他生气，不敢暴露脆弱，怕他看不起，不敢分享秘密，怕他转头告诉别人。你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戴着面具生活，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其实你在远离他。不是你不愿敞开心扉，是他不值得你敞开心扉。第三，你要知道，自信爱笑是爱的温度。你跟他在一起，觉得自己很好，不完美，但是很可爱，有缺点，但被接纳，不优秀，但被欣赏。你不再自卑，不再焦虑，不再自我怀疑。在一起，你变得爱笑了，不是强颜欢笑，是从心底里觉得开心。跟他在一起，空气都是甜的，想起他，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他在身边，你就觉得踏实。而那些让你越来越不自信的人，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配不上他，觉得被爱是恩赐，你小心翼翼地讨好，生怕做错什么，你不再笑了，眼里没有光了。一个人值不值得爱，看你的脸就知道，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脸上有笑，就是对的人。相反，眼里没光，心里没底，脸上没笑，就是错的人。最后，我想说，别再纠结他爱不爱你了，你看自己变了没有？变得暴躁了，还是平和了？变得封闭了，还是敞开了？变得自卑了，还是自信了？变得不爱笑了，还是越来越爱笑了？答案就在你的身上。好的爱情是滋养，是托举，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坏的爱情是消耗，是拖累，是让你面目全非。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对世界充满好奇，不用犹豫，他就是对的人。好好珍惜，千万别弄丢了。
4: 吵吵嚷嚷，亮亮，强强。

0: 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1: 有爱，有包容，
0: 有陪伴，有沟通，
1: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0: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的公益讲师王丽老师，他的主题是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王丽老师。各位家长，现在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养成，因为阅读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孩子在阅读中可以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阅读中可以感受生活的真谛，在阅读中可以不断地成长自己。阅读不仅仅是学习，也应该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今天课程的第一板块，重视阅读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爱阅读的孩子。毕淑敏曾说，让孩子爱上阅读必将成为父母这一生最划算的教育。良好的阅读习惯能让孩子终身受益。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考出好成绩，更是从阅读中体会人生。育儿专家尹建莉曾说过，一个孩子从阅读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滋养，也是心理上的力量。培养阅读的习惯，家长要同孩子一起努力。然而重视阅读的家长才能培养出爱阅读的孩子。让孩子爱上阅读，首先作为父母要做到这几点。一，

0: 创造阅读环境。在家为孩子创造阅读环境非常重要，可以为孩子置办一个小书房或者是小书柜，选择他所在的年龄段必须阅读的和他感兴趣的书籍，合理利用家里面的角角落落，比如小书桌、沙发，甚至卫生间都可以放置一些书本或者杂志，让阅读无处不在，让孩子能随时随地地进行阅读。二，与孩子一起共读，陪孩子读书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孩子对阅读产生更大的兴趣。读完书，鼓励孩子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大人听。孩子讲故事不仅锻炼了他的口语表达能力，而且锻炼了他的思维，这是对读书成果的一种肯定。三，父母以身作则，用低头看手机的时间来翻一本书，减少在家里面使用手机的时间，改掉外出随时随地看手机的坏习惯，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教育。课程的第二板块，家庭亲子阅读有效指导策略。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亲子阅读的方法不同，一岁之前妈妈读的内容对婴儿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的声音能够让你们在一起度过一个很好的亲子时光。两岁以后，妈妈可以先和孩子一起看图片而不是读文字，让孩子描述他所看到的，可以提高他的语言技能。三岁时期固定阅读时间，选一个舒适安静的地点，在固定的时间你们一起共同阅读，讨论一本书，倾听感受父母的阅读。孩子最初的阅读主要是依赖父母的朗读，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耳朵阅读，倾听讲述是孩子的主要阅读方式。家长每天应当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为孩子进行朗读，不仅增进了亲子关系，还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帮助孩子观察理解故事内容。家长在与孩子一起看书时，不仅要求孩子认真阅读，还应该要求孩子认真去理解，通过帮助孩子理解故事的内容，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也可以提出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启发思考。假设想象阅读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发展孩子的思维方式，在引导孩子阅读的过程中，家长要创设各种情境，启发孩子思考，拓展孩子的思维空间。比如可以让孩子来续编故事的结尾，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强阅读后的交流。家长在陪孩子阅读完毕之后，应当和孩子进行有目的的交流，以此了解孩子的阅读程度和思想动态。时间需要保证，时常有家长会问，现在的孩子每天到底读书多长时间？调查显示，有14%的家庭每天的亲子共读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65%的家庭保持在半小时左右，17%的家庭只有15分钟左右，4%的家长很少陪孩子读书。然而，保证一定阅读时间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家庭阅读时，家长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即用各种的方法让孩子体会到阅读的乐趣，然后再慢慢的拉长阅读的时间。另外，不同的孩子花在阅读上的时间长短是不同的，7岁左右的孩子可以控制在15分钟，一天安排2次足够，而9岁左右的孩子一次可以保持30分钟。方法要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父母需要注重对孩子的阅读指导。首先，除了儿童读物的数量，还要关注孩子 读的书的内容和质量，选择适合其心理年龄段的孩子这样的读物，才是孩子阅读的黄金定律，这样孩子才能收到最佳的阅读的效果。其次，家长还需要指导孩子解决遇到的阅读障碍。调查显示，45%的孩子在阅读中存在着字词理解的障碍，23%的孩子会被句子难住，其余阅读障碍还包括有很多不理解的情节呀，还有一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啊等等。对此，家长各得其法，有的和孩子一起讨论故事或者图画的内容，有的则是引导孩子提出问题，启发孩子进行思考，有的指导孩子进行复述、推测或者假设故事的结尾等等。家长还可以采取和孩子一起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创编、讲述自己的故事，帮助孩子把故事内容记录下来，制作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多种方式帮助孩子克服阅读的障碍，体验阅读的乐趣，引导孩子成为主动的阅读者，增加他们的阅读乐趣，提高阅读的能力。第三板块，家庭阅读中如何科学地给孩子选择书籍。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年龄较小，还没有形成系统、成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他们对于阅读的目的是模糊的，也是非常容易改变的。有的孩子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而阅读，有的孩子因为惧怕家长而阅读，那有的孩子呢，是为了得到家长或者老师的奖励而阅读。孩子的阅读的目的五花八门，既不一定是正确的，也很少和家长去说。那孩子阅读的书籍究竟是谁来选择呢？家长选择的书籍孩子可能不愿意看，孩子愿意看的书籍可能是漫画之类的无用书籍，家长又不愿意为此而买单。那这样的话不能形成统一的观念，孩子喜欢家长不喜欢，家长喜欢孩子又觉得没有用，看两眼就扔在一边了。那很多家长想给孩子买一些励志类的书籍，可能买了之后孩子并不感兴趣。作为家长选择书籍方面，绝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但是又不能依靠自己的兴趣爱好，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的书籍尽量是你和孩子一起共同投票决定的。这样的话，我们选择的书籍才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好好的阅读，达到阅读的效果。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于阅读的话题还有很多方法和技巧。由于时间关系，本节课到此告一段落，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王丽老师的分享。趁着假期，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阅读计划，跟孩子一起亲子阅读。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人生难免会和痛苦不期而遇，其实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背叛自己，成为痛苦的帮凶。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听听音乐，看看风景，说能说的话，做可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带上微笑和快乐一起出发。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

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1663825105，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1663825105，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1663825105。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了，迎接尾号为70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想说一个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家里有个老人吧，今年都已经86了。
0: 嗯。
1: 但是吧，他妈一个月也收入也挺高的哈，就是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爱捡垃圾，经常捡一些就是那个垃圾箱哈，就去翻去，完了还什么还老那个捡一些桑拿浴那个扔的毛巾，
0: 嗯、
1: 回来就洗呀、啊
0: 嗯。
1: 哎呀，就是。我就是挺完穿的吧，就是什么破穿什么，就挑破的穿，买那个好衣服他从来不穿，就挑哪个最破他就穿哪个。
0: 嗯，
1: 完邻居吧看到我都以为，哎呀，这些老人像咱们对的不怎么好似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挺闹心的。完在他就是三大一捡的手巾吧哈，捡完回来吧搁巴士给你把刷白的哈，完之后他就给你蒙饭呐、啊，蒙什么的，哎，我就特别闹心，我就觉得那挺埋汰的，你往那点蒙干啥呀哈、
0: 嗯？
1: 我就用这事儿也跟他吵过几回，但是怎么吵他还该捡还一样捡，我这事儿就是挺闹心的。
0: 嗯，这样的问题哈、啊，就我在节目里边多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1: 啊，
0: 就是和你这类似
1: 啊啊，我
0: 其实呢，我和你讲啊，
1: 嗯、
0: 第一个啊。老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第一个原因啊，他们闲的。
1: 闲的。
0: 对，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1: 啊啊啊！
0: 啊，比如说，咱们当儿女的觉得啊，你说你不愁吃不愁穿啊，身体又没啥毛病，好好的颐养天年呗。
1: 啊，对。
0: 不是这样。
1: 啊。
0: 他无论人到什么样的年龄，他得有事儿干。
1: 啊啊。
0: 这种有事儿干的不一定是工作，可能还是一些爱好啊或者其他的东西
1: 啊。
0: 你的这个，这是你公公婆婆吧？
1: 老公公。
0: 嗨，我和你讲，他既然能去捡垃圾，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还不错。
1: 啊，身体好。
0: 我告诉你，第一招就是你给他找事儿干。
1: 啊。
0: 你别觉得这是你支持他干活。
1: 啊。
0: 其实你是在给他找事儿做，找这个事儿做。同时呢，他自己会觉得。他是个有用的人，
2: 人呢特别怕说，就觉得我自己啥用没有了，混吃等死，熬日头爷了，特别怕这个。哎，就是给他找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绝不是不孝顺，而是很孝顺。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但是就是说举个例子，你可以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家里的五条毛巾，你告诉他，你说爸，你把这个洗洗啊，就你洗的干净，谁洗洗不干净？真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家小区里边哪块有个小花园啊，你看他照顾那些东西，他很乐意。哎，这是一个，就是他闲的。第二个，老人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更多的唤醒儿女以及孙辈们对他的重视。说句不好听话，作。明白吗？小孩儿，你看他为什么哭呢？有的时候他为了引起家长的重视。老人一样，老人他不可能说八十多岁了他坐那哭，那不现实，所以他只能是用这种方式来争取，或者说潜意识当中是来幻想孩子们对他的一种重视。所以呢，就是说你跟你丈夫或者孩子们说，多跟这个老人亲近亲近。哎，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老人呢他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害怕。你至于说到底问他怕什么，说不出来。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老爷子说钱退休金还挺多哈。他自己管着吗？
1: 他交给俺吗？
2: 对呀、啊，一定要让老人家有足够的钱。
1: 那不对呀、啊，我今天哈他就发生一个这个事儿。就是他说的遇到一个熟人儿、这熟人他不认识、他说的就说的他是我老公公是见过钱的，完他就说的那个啊认识就说我爱人的名儿，所以我认识你儿啊，啊你们那个马上就要涨工资了，是要涨多钱多钱的，完我就说我说的哎呀我都不敢给他钱，就现在社会骗子这么多，老人嘛就是怕，我就怕担心他上当受骗。我说有这种感觉似的，
2: 啊，我说这种钱呢，不是说他就是说一定让他拿着，他能随便去花，
1: 啊，
2: 我是觉得说让他知道他有这笔钱，
1: 啊，让他就是知道，我都不敢说的。现在我孩子上大学呢，哈，他吧就是。哎呀老是为俺们着想，就是的，哎呀现在挣钱不容易，孩子上学一年得10000多块钱，他老这么说完。
2: 对
1: 呀、
2: 啊、这就是
1: 特别节俭。
2: 对，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知道吧？
1: 啊，
2: 比如说现在你家里边有2000万，你可以不让孩子知道哈、但是有必要让老人知道。
1: 只要让老人知道咱们条件可以能供得起呗，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1: 但肖建阳，肖建老师，我在想有一个这个问题。我吧跟那个老公公俩一起过能有20年了，但是吧他就是属于这个老人吧，应该是属于挺好一个老人，他就是属于55就没有老伴了，但是吧他吧就是有个，他是原先是个农村，后来就是个工厂上班嘛，就是退休以后又回农村，后来又跟俺们俩一起过的，但是吧他有个什么观念呢，就是属于我是80年上班的时候吧，完我就身体不好，就得那种甲亢了，完就是搁家歇假歇了能有3-4个月吧，完我父亲嘛就上俺家来串门，他就跟我父亲说，哎呀你瞅搁家待着将来老了都连个老保没有，完他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吧哈，他就自己自言自语就说白活什么的，完我就那时候吧就用这些事儿哈。

0: 就本身就有病哈，我就心里就挺生气的。后来呢，我
1: 他说谁白活呀？
0: 不知道吧？就我和他在家的时候，他老说这话，就是白活，就偶尔的就冒出一句。完，等到那个儿子来家了呢，他还不说这句话。完，后来我就一生气哈，我就逼着我自己。我是来纺织厂上班，那活吧挺辛苦的哈，我根本那时候得甲亢，就根本都干不了累活，但是呢我就逼着我自己去干累活，就是逼着我去适应那个工作。完，单位同志还笑话我说的像傻似的，这这么轻流，就是一直眼瞅要接槟榔碗了，怎么还来上班呢？咱这活一直还倒班，多不合适啊。同志还都耻笑我哈。完，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吧就挺恨我老公公的。现在吧他80多了哈，完了他有时候吧，我就说那个孩子现在上学，我不行，我就出去打工去。我一说这话吧，他现在就说：“哎呀，你妈也老了，我也老了，就意思你不能出去干活去了。”我现在算就是下岗的，现单位下岗的工人。我就寻思，这时候吧，我心里吧老有一种报复心理，就觉得好像当年你老骂我，现在你又让我
1: 多大年龄了？
0: 我呀，
1: 啊，
0: 我今年47。
1: 你快更年期了，这是。
0: 啊，快更年期了！
1: 你这想法啊，就其实，我都不能说，你自己心里知道，你自己是个挺孝顺的人。
0: 其实吧，他这么说吧，我现在这种做法吧，我也知道，哎呀，太不道德了。那你跟老人一样。
1: 是哈，我跟你讲啊，这不怪你啊，
0: 因为
1: 什么？你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你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说实话，
0: 啊，
1: 这孝顺表现在什么上，并不是表现在你的语言上。你其实怎么对老人，你丈夫都看在心里。我相信你丈夫也不会对于你在这方面说任何一个不字儿，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呢，就是说你更年期之后呢，就是说心里边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包括你所谓的这种报复或怎么样的。但实际上我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你不会那么去做。
0: 不能。
1: 对呀，你别在意这个啊，就说你心里都很明白，老小孩小小孩嘛，都80多岁了，再当成这个。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了，或者说不能把他当成正常的成年人了。
0: 啊，
1: 你看，其实老人我刚才说了，说一种不安全感。就刚才你说什么孩子又上学花多少多少钱呢，
0: 啊，
1: 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事儿以后不要跟老人说。
0: 啊，对。
1: 啊，他越说他这种不安全感越强烈。
0: 啊。
1: 我刚才跟你提了三个方面，一个是闲的啊，一个说想让大家重视他，就是跟他多亲近，一个是这种不安全感，这三个方面如果你都理解了，都能够找到一些方式方法，相信会很好的。
0: 啊，
1: 因为本身有一个最好的基础，就是说你是一个孝顺的人，对老人有感情，而且还能够宽容说老人的这个毛病或那个毛病。因为无论是说咱说是农村的也好，或者他那观念也好，不可能说谁都没有毛病，或者说谁所有的想法做法都能让另外一个人满意，那不现实，是吧？我相信你也能够宽容这些。
0: 啊，
1: 是吧？
0: 嗯，
1: 那行好吗？
0: 哎，谢谢你了啊。
1: 哎，好，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事儿啊，太闹心了，想跟你聊一聊。
1: 怎么了？
0: 咋说呢？我是农村的。哎呀，我媳妇儿啊，天天下晚上出去跟打麻将去。我咋能跟她沟通？咋能跟她聊呢？
1: 你多大了？
0: 我现在45了。
1: 45岁，结婚多少年了？
0: 我这是第二次结婚了，第二次牵手了，结婚15年了。
1: 那你第一次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头次婚姻的话，就是结婚太早了，我十八结婚。因为农村嘛，都
1: 结
0: 婚
1: 早，结婚早的也有过得挺好的。你们俩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他出轨了。
1: 他出轨了。
0: 对，
1: 后来被你抓到了，他还是他和你承认了。
0: 对，我抓到了。
1: 是你提出来离婚吗？
0: 对。
1: 然后你们有孩子吗？
0: 有。
1: 孩子归谁了？
0: 孩子归他了。
1: 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1: 然后你现在的这个爱人啊，他是和你在一起，他也是二婚吗？
0: 对，他也二婚。
1: 他有孩子吗？
0: 他有个男孩。
1: 有个男孩，然后你们俩在一起之后，这他的孩子归谁了？
0: 他还归男方。
1: 他的孩子现在多大了？
0: 19了。
1: 19岁，你们俩结婚15年，是吧？
0: 对。
1: 就是说，
0: 他这么小的7岁。
1: 就是说，他离婚的时候，他的孩子刚4岁。
0: 对。
1: 然后归男方了。
0: 对。
1: 你当时看好他什么了？
0: 哎呀，当时都是咱农村都经介绍的，他娘家也都跟前儿的，都感觉挺好的嘛。
1: 然后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天天晚上打麻将啊？
0: 哎呀，这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得有3、4年了，很长时间。
1: 哎，你除了种地以外，你还干什么呀？
0: 我就种完地没啥事打打工呗。
1: 他呢，在家里边？
0: 家我还有俩大棚，在家伺候大棚。
1: 他伺候大棚，
0: 对，
1: 伺候大棚也挺累的呀，
0: 累是挺累的，
1: 然后他打麻将算赌博呀，算娱乐呀？
0: 哎呀，咋说呢？那也是也得动输赢啊。
1: 对呀，那肯定啊，麻将这东西吧，挺讨厌的，因为不挂点彩的话，好像这麻将也没法打。
0: 对呀，他没有我不问我。他输赢吧，我倒是啥，我就是
1: 不，我们只能用这种，比如说你打多大麻将，只能用输赢来判断它是赌博还是娱乐，对吧？比如说你一天输赢10块8块的，那我们很难说人家是赌博，对吧？
0: 对。
1: 但如果一天输赢好几万，我都觉得够判了，是吧？
0: 那对，那都不至于。
1: 他每天输赢能有多大？
0: 也就几十块钱吧。
1: 他和谁在一起玩啊？
0: 哎呀，我就是那啥嘛，就是男的女的都有啊。
1: 那你反对他打麻将是什么原因？是影响你们家庭生活了，还影响他给你做饭了？
0: 那倒不是影响，我就是因为我头次婚姻嘛，我就是出轨，我媳妇出轨了嘛，我就是，哎呀，现在我心里怎么说呢？我是农村，我也不太会说话，我老以为他这男的女的在一块儿。不太那啥，是不？
1: 我和你讲啊，首先说啊，通过你的表述吧，我觉得他这并不是赌博的范畴，是一种娱乐。那么他打麻将来当做娱乐呢，最起码呢说明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他除了麻将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健康一点的，就是更为健康一点的娱乐方式。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他其实呢。没有太多的朋友，第三个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想一想啊，你作为他的爱人，我不知道他不去打麻将的时候，你们俩在家干什么？你看有一些夫妻啊，人家总是愿意黏在一起，黏多久都不腻，或者说人家两个人干点什么都觉得挺快乐的。假如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其实你现在啊，如果他是因为娱乐的话，你要想改变他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这话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呢，你应该你仔细的去考虑，你如何的把他从麻将桌上给拽回来，那么用其他的爱好，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比打麻将有意思，他绝不会去打麻将。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0: 是。
1: 所以你就记住这句话，你都好好的想一想这句话，然后比如说改天啊，你带他去干点什么。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间你玩点什么，如果他觉得

0: 有意思，觉得和自己老公在家待着，或者和自己老公去干点什么，比打麻将有意思，他还会去吗？
1: 对，我承认，这我承认。
0: 所以你与其说的这个说的那个，因为你现在心里边顾虑的是什么？是他别再扯出什么男女关系来，对吧？你这话呢？这话你跟笑江呢？说实话，实际上你跟他你还不敢说。
1: 对，我不敢说。
0: 你说人不炸了吗？对吧？人家根本没有这个迹象，你说人这个，你不冤枉人家了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现在你就多在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细节上下一些功夫。我告诉你啊。虽然说你们在一起15年了，这15年挺宝贵的，因为你们都是二婚，对吧？
1: 对。
0: 你们有孩子吗？
1: 有了。
0: 有孩子是吧？
1: 有男孩。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5了。
0: 15岁了是吧？
1: 嗯。
0: 你想一想，你的大家庭多复杂呀！应该严格来说，你们俩有3个孩子。
1: 啊，对。
0: 而这3个孩子呢，还都身份还都不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呢，现在呢。就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来着手做这个问题。第一个，刚才我和你说了，和你干一些什么事儿能比他打麻将有意思，自然不去了。第二个，这种亲情，这种家庭的责任感。
1: 肖江老师，但是我打断你一下啊，但是我总觉得他一天，他没什么，就像咋说呢，他心里没啥，不想啥玩意儿，你。
0: 这个事儿吧，你就怪不得别人了，因为什么？他已经嫁给你15年了，是吧？两个人生活在一起15年了，咱们说那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原因你自己去想，是不是你把家里的事情做得太多了？是不是说人家做什么你都不满意？是吧？就说你这个事儿吧，你得去合计。比如说，人家给你做个这个，你挑点毛病；做个那个，你挑点毛病。时间长了，人啥也不干了，你自己去整去吧。我打麻将去了。所以说啊，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要想改变他的话，先改变你。知道吧？改变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好吗？
1: 好。
0: 那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了。好。
2: 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能喝胡辣汤了，这次又回购了10盒，真的特别优惠，谢谢小江。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小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控糖宝有3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 安全又放心。

0: 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158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笑江吗？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1: 啊，你好，我想说说就是家里的事儿，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关系事儿吧。
0: 嗯，您说。
1: 我这儿子吧，这个房子不是还下来吗？下来能有半年吧，半年多了，双方修了，反正我们也来入住来了。这个房子呢，是我给他全款买的，另外装修我又给他拿10万块钱，我说你把房装，他也没事正经装，别人看了，你说这个房子也，他也多说花3万块钱吧。
0: 嗯。
1: 我说让他整个晾衣架，他都不整。
0: 嗯，
1: 完，另外又搁我手里又拿走10万，拿我就认一个孩子，给就给呗，不是别人，自己儿子哈，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0: 嗯，
1: 完了呢，我最近不骨折了吗？摔一下子吧，完我儿子说的，妈，你就上这边，我这边是电梯，反正那边就是那个多层，得上楼梯，5楼我整不了，我是单身，我爱人呢去世了。12年前，就这么的，完我就过来了。我寻思他也是好心，我就过来。按来说我不应该过来，没人照顾我，的确没人照顾我。完我就过来了。过来昨天晚上发生的什么事儿呢？我挺不愉快的，知道不？我自从骨折，我儿子没给我做过一顿饭，没回来问问我妈呀，你晚上吃饭没？我就一个人，我又二次又摔伤了。我为了做饭，昨天又怎么整的？我挺不愉快的呢。昨天晚上儿子和儿媳妇10点半，爷俩不回来也不做饭。人家呢，搁外头吃完了，领着孩子就回来了。完，我也是，我就起来了。按理我这屋门我就划上了，他就敲门，咣咣敲门。啊，你老划门干啥呀？我说呀，你那外头现在，我说这楼啊没怎么住人，我也挺害怕的。我外头不能反锁，反锁你们回来，我下走下去，我是太费劲了，我就把我这屋就划上了，划上就进来了。进来那孩子3岁了，也跟着就进来了。进来就是脱完他妈不给他脱完衣裳吗？进屋。拿那梨要往那个就那俺家那液晶电视上，那孩子啥见啥都撇啥。
0: 嗯，
1: 完我说的你别撇，那撇那不撇坏了吗？电视不跟你老，我说你跟你老家是不是把电视砸坏了？说啊砸坏了，我说你不能再撇了，再撇那不就砸坏了吗？完那孩子就不撇了，完又上了小屋不正脑吗？他爸就开始玩那个电脑，又开始撇了，夸夸。我说你这孩子，你这谁也不怕呢？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说儿子，你得让他下怕一个人，要这么下去他懂事了，3岁你说他都明白了。你猜我儿子当时不乐意啥？
0: 嗯，
1: 跟我当时就暴跳如雷了。你说我咋地都行，你说我儿子不好使。我说我也没说你儿子，我当时我就哭了，我是挺憋屈的。你说本来我就有病，没人照顾，我心就挺焦的。我说你怎么能说妈这话呢？外面哎呀，跟我俩暴跳如雷的。我说儿子，我寻思我也不差你的，我也没让你说为了我你耽误工作。你该出去上韩国旅游，1个礼拜回来，你不闻不问都没问妈你这礼拜怎么样了，吃饭不？我就怎么吃的饭呢？不问。连口水他都不给我倒，
0: 这些话你都说了吗？跟你儿子，
1: 我说不让我说，我还怎么对你？我还怎么我不上班啊？我不敢说，一说他就跟我喊，我不敢说。现在，
0: 嗯，
1: 说儿子，我也不知道他出去完打门，这小屋门，我这屋搁都躺着，叭家一拽，哎呀，我也不能说他是骂我呢，我也没听我广屋生气，可能骂我了，他骂我王八犊子了，我也不怕叫人笑话了。现在，我说你骂谁呢？我骂我自己呢。这是我，你说笑江，我对他薄吗？啊，我对他也不好，我房子我整个量给他全款贷下来的，买下来的，我让他一分都没拿，装修我又给他拿10万，他怎么就

0: 我对
1: 你
0: 我这
1: 想
0: 样，
1: 问我什么？
0: 我说我现在还想搁他继续搁这待，我是再出去，我回我那自己住去。我现在回去自己住，我照顾不了我自己。
1: 你在这儿不也没有人照顾你吗？
0: 我这块有个电梯，它是电梯房，我那个是五楼，我上不去。
1: 哦，
0: 我坐着轮椅能出去，我买点啥？我上饭店能买包子了，喝点粥。我在轮椅外头有人，保安啥的给我推进来。我那个吧，我坐拎不上去那轮椅，五楼。我现在我
1: 你现在有退休金吗？
0: 我有退休金。
1: 你经济情况怎么样？
0: 我经济情况还算行吧。怎么来说，我有点钱。
1: 有点钱的话，哎，有点钱的话，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回去。然后这几个月啊，我请个人来照顾我，我也不搁这受这气。
0: 你说他是不是因为我过来了，不愿意了？媳妇儿就说他啥了？
1: 其实，你不用猜这些啊。你儿子不管因为什么，他都没有任何的权利这么对你。
0: 是不应该他对我这样的？
1: 那当然了，这么说吧，这么说啊，你儿子对你啥样，你当妈的心里没数吗？你儿子从小就这样，或者说他以前就这样，说忽然有一天咔打一个大雷劈着他了，然后他豁然开悟了，然后对母亲就好了，那不存在，那是小说，那是神话，那不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你内心应该很清楚，你儿子不咋地，对你不孝顺。
0: 是不孝，我有一场病，我那回没死了，我就想喝点稀的。他领我上饭店让我吃那烧烤，我说妈有病不能，想喝点稀的。
1: 那个时候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儿了，说实话，你又拿钱又干这干那个的，这儿子你指不上啊。
0: 对，指不上了。这我是知道，
1: 所以你要为了在这块儿啊，肯定以后还有别的事儿。如果你为了不赌气的话，我要是你的话，如果经济情况还可以，咱们说我骨折了对吧？我仨月呗，仨月我请个人，我拿10000块钱，我请个人照顾我还不行啊？我跟你扯这个。
0: 那你说我老了怎么办呢？老了
1: 你也指不上啊，
0: 指不上，
1: 是不是？
0: 连个水都不能要我。
1: 现在都这样了，你还指啥呀？
0: 我不敢说，一说他就骂我。
1: 你刚才都说了。说这个啊，你对他薄吗？对他厚吗？你记住了，这不是朋友。朋友之间说我为你做什么，你应该为我做什么啊？这是用物质上的东西来进行交换的。而母亲所给予儿子的，不是说给他买楼啊，不是给他拿钱装修啊，而是对他的教育。那很显然，在这个领域里边，你是失职的。
0: 是
1: 吧？现在呢，提示你这么几点啊，第一个。一定要认清你儿子的真实的面目，别心存幻想。第二个，以后自己那点钱啊，一分也别再往出撒了啊！以后我们到用钱的时候，他不可能给你钱啊。你要是有钱的话，你还能过几天好日子。如果说你自己一分钱没有的话，那以后你可够呛。
0: 我妈还让我给他呢。你有钱你不给孩子，我妈说你不给孩子，你将来带谁呢？这是我娘家妈，我先跟他说一说。
1: 你母亲，如果你母亲还在世的话啊，我建议你，你把你这些委屈，你跟你母亲说一说啊。
0: 我说了。
1: 你母亲
0: 说
1: 啥？
0: 我妈让我给他，你把钱你都给儿子。
1: 我说你这些委屈，刚才那些委屈，你跟你母亲说一说。
0: 嗯嗯。
1: 你说了吗？
0: 嗯，说了。
1: 你母亲说什么了？
0: 我妈说她不会来事儿。
1: 这就是简单的不会来事儿的问题吗？
0: 嗯嗯，说她去。
1: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有钱的话，离开这儿。请个人去家里照顾你，咱也不能添这个堵，争这个气，
0: 是吧？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 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八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571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谢谢，你好。
1: 你好。
3: 嗯，我有点家庭和人口，所以我想跟你说说。
1: 嗯，你说。嗯，
3: 你损损我也行，损损我老伴儿中，知道吗？
1: 你说吧，啊，怎么了？
3: 俺俩吧，都啥呢？事业一点都啥都没有，就是生活条件都对他都挺好。
1: 嗯，
3: 这但是没啥，他俩都63岁。
1: 嗯，
3: 你说一点天天就待着，是他就像是我住3楼，他住4楼的，人家领着狗似的，本身俺俩属狗的，你知道吗？呀，他下楼，他看着我，刚刚，他也给我几口，咬我脚跟。
1: 你们家怎么的？3楼、4楼是咋回事啊？
3: 那我说，比如说，就像那个
1: 啊，懂了，你说吧。
3: 我见他刚刚也几口，到底刚刚咬，刚出去门外逛一圈回来
1: 啊，
3: 谁也不咬了。他瞅他逛的，瞅我逛的尾巴，我瞅他也逛，再逛了尾巴，天天你这。这性格你说可咋改呀、啊？性格你
1: 哎，我听你说话太快乐了。
3: 不是，确实是啊。
1: 不是，你说你打来电话，第一个，说实话，你心里也清楚，你们俩没啥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对吧？
3: 对。
1: 第二个，你们俩呢，其实感情还挺好的，过这么多年了。
3: 挺好。四个孩子。
1: 你不超生啊？你咋整的？
3: 那啥，那岁数大，首先就是五老万是猛猪
1: 啊。嗯，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这个人啊， 很懂生活，就是你拿一个小狗和比喻和自己来比喻啊，这一般人做不到。我觉得你心态吧特别好。你的意思就是你们俩总愿意吵几句然后就好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哎呀，掰面上去告了牙，掰面上去告了牙，告了牙，把牙咬了就好。
1: 挺好的呀，我觉得。
3: 啊，我听校长听你节目都听多少年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3: 是啊，你说我他我瞅他不好，他瞅我不好，不大会儿，他王八瞅就这么咬了我。
1: 你看，你看，你从小狗又就扯到这儿来了。哎呦，我听你说话太舒服了。
3: 啊啊！
1: 其实我告诉你啊，
3: 嗯，
1: 第一个，吵不怕。
3: 啊，
1: 你看他不顺眼，他看你不顺眼，正常。俩人生活这么多年了，谁瞅谁还像初恋情人一样，对吧？偶尔吵几句，拌几句嘴。这我认为如果不伤感情的话，是吧，这就叫生活的佐料
3: 啊。
1: 我们说生活里面酸甜苦辣咸，是不是？
3: 对，
1: 其实啊，这辣呀它不是一种滋味，它跟甜跟酸跟苦都不一样。辣是什么呢？是那种什么什么辣椒，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素啊，然后刺激我们这个舌头和身体的部位，其实那不是一种滋味。
3: 嗯
1: 啊，就是你们俩这种所谓的吵也好，或者说所谓的尬的牙也好，哎，我觉得就是一味佐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说话吵架别伤人，
3: 嗯
1: 啊，别伤人就可以了。另外呢，你说了啊，这吵完了，哎，拌几句嘴，你向我摇尾巴，但我向你摇尾巴，这多好的一种生活状态呀！吵吧，没事儿。
3: 啊，好的，谢谢。
1: 但是啊。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吵架拌嘴不能说伤人的话，
3: 不能，
1: 哎，不能说伤人的话啊，这是其二。不管咋说，咱是男人，
3: 对，
1: 咱们也可以跟他吵两句，但是不能得理不让人，更不能无理变三分
3: 啊。
1: 说实话，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但是你要说两口子之间啊，这舌头不碰牙也不可能。还是那句话，别伤人，然后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珍惜，好吗？
3: 好了，谢谢姐。
1: 聊到这儿啊，祝福您啊，哎
3: 哎，
1: 再见，哎。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的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一位听友叫吴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
2: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小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478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哎，
1: 我现在吧也有点困惑，我也自己拿不定主意了，我想请教老师帮我出个建议啊。
0: 好。
1: 我现在也是，就是今年50，离过婚的，就是。现在认识的一个朋友，处了能有半年左右了，半年多了。一先开始的时候吧，俺俩还挺好。出来出去我就发现他身上吧就有烧伤，他没告诉我。
0: 嗯。
1: 我是自己发现的。
0: 嗯。
1: 完，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0: 嗯。
1: 但是他面积烧伤面积吧挺大的，就是95%的烧伤。
0: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烧伤吧，是以前我就。发现以后我就问过他，我说为啥你就是不告诉我，你事先不告诉我，我好像一种让他有一种欺骗我的感觉似的，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这个，他自己20来岁烧伤，他今年已经54，他也没当个事儿。我说那不对呀，我说你自己没当个事儿，我说我就觉得这个烧伤吧，像老师就觉得跟我身上就是。
0: 我问你，哎，你看着他烧伤咋的，害怕呀？
1: 我不是害怕，我挺膈应的，太膈应。
0: 如果你膈应，就跟他分开吧，不用问这些问题了。
1: 我真确实，但是他还对我还挺好的。
0: 那你想要啥？
1: 是，我也现在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办好了，所以说。
0: 我觉得吧，这东西吧，它就是一种习惯。
1: 嗯嗯。
0: 你说你挺膈应的，或者说你看着不习惯，我理解。
1: 嗯嗯。
0: 啊，我告诉你，习惯就好了，这东西不重要。
1: 不重要哈。
0: 真不重要，你觉得你能习惯不？我觉得我能，我觉得我能，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找到一个可信的人，找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不容易。烧伤算啥呀？他又不影响啥。
1: 嗯，
0: 对不？
1: 是，但是吧，他还是说是外地的，我是沈阳的，他还离咱们他。
0: 咋的？你外地沈阳的，你就比外地的高级啊？
1: 那没有，我就说是，那个，因为我亲戚朋友都在沈阳嘛，我如果我要是奔这个他自己去的话，到那边我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心里还总觉得有烧伤的，我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
0: 我就告诉你一句，你就衡量两点啊。衡量两点，第一个是他到底对你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你衡量一下他的条件，什么条件？比如说这个儿女是不是利索了？有没有什么负担，是吧？甚至说有以后有没有什么劳保，衡量一下这些。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什么烧伤烫伤的都不是事儿，什么是不是沈阳的那都不是问题。好吧。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哎，我明白了。哎，好，再见。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欢迎这位号为2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吧，一个人如果紧张和恐惧的话，怎么能克服掉？
0: 紧张和恐惧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原因所引发的恐惧啊，也有不同的对策。你说具体的事儿，我不再探讨概念。
2: 我是啥呢？我这是报考的一个驾校。
0: 嗯。
2: 去练车去。
0: 嗯。
2: 我一试车也没摸过。人家是大车也好小车也好都摸过，我没摸过。
0: 嗯，
2: 到那嘎达我一练，一让我上车，
0: 嗯，
2: 我就练不好。
0: 嗯，
2: 我就是紧张和那个害怕，脑瓜里一片空白。
0: 你多大了？
2: 32了。
0: 你知道吗，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考驾照考7年没考下来。
2: No.
0: 我跟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于开车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能考下来驾照的。当然你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
2: 嗯。
0: 但是呢，像你这个年龄啊，30多岁了，而且是一位男士，如果这么恐惧的话，我就觉得你这驾照即使考下来了，恐怕以后你开车也是大问题。
2: 但是肖江老师，这个叫这个驾照，我必须得考的。
0: 为什么说必须得考下来呢？
2: 因为原因有点太多了，我也不想耽误你时间
0: 啊。你别，你还耽误点吧，不然我跟你说不明白。
2: 我体格不那么好。
0: 嗯，
2: 俺家亲戚也不是，也不想要，这么说也不赞成我考这个票。
0: 嗯，
2: 但我想争这口气。
0: 争这口气。
2: 对，
0: 哦，你争这个气有什么意义呢？有啥意义呢？对于你来说，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2: 身体没问题，就是瘦的，
0: 瘦的
2: 不能高啊。
0: 啊，那这是身体不太好吗？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给食品厂工作。
0: 干啥？食品厂啊？
2: 啊，
0: 我问你啊，假如说即使你这个驾照能考下来了，你告诉我你多少年能买个车？
2: 我考的是 B2 的学校。
0: 你多长时间能买下来一个车？
2: 车，这个车说实话就是，我是不想买，是不可能买，但是我没琢磨，我想
0: 你不买车，就是，你考个驾照干什么？
2: 为了争这口气啊。
0: 那用不着，
2: 都瞧不起我。
0: 你有个驾照，大伙就瞧得起你了。
2: 不是，我把这驾照
0: 啊
2: 拿到手的话，可以让他看看他。
0: 你看着人家看着我告诉你，人家看到你驾照更瞧不起你了。真的，如果有驾照的话，别人会更瞧不起你。
2: 但是肖江老师，我把这钱已经交完了。
0: 交完了，交不交这钱都无所谓，你这种心态就不适合于继续去学习了，学也没用啊。这就是我给你的意见。
2: 不是，这个是练这个车的话，现在我就知道我一个毛病，就是一上车就紧张，烦恼。
0: 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明白了啊，这个已经不再适合于你了啊。我不希望你，或者说我不建议你再去继续学车了啊。
2: 我说那肖英老师，我这他说明白一点，我这钱也不能白交，我已经交完了。
0: 你跟驾校去协商，即使白交了啊，你宁可打水漂了，对你也是好事。
2: 但是说实话，肖英老师，我想要
0: 我的建议就在这儿，听与不听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

0: 你现在这种状态，学就学不好，而且极容易出事儿。啊，这个出事儿就不是小事儿。第二个，考驾照只是一种需求和一种本能。如果说你把这种需求和这种啊和这种技能啊，把需求和一种技能当作是一种炫耀，或者是让别人看得起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刚才也已经跟你说了，即使你考下来这个驾照，不单单说不能让别人看得起你，反而会让别人更看不起你，而且人家会跟你说更多的风凉话啊，说看这小子考个驾照有啥用，净能霍霍钱啊，这辈子也买不起车啊。第三个，即使你整了车了，就以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啊，你这个年龄结合着你的心态，你以后即使是有车开也是极其的不安全的，所以我不能害你。最后我跟你说的就是，宁可这个考驾照的钱瞎了，你也不要再去考这个驾照了啊。
1: 那小刘老师，我想问一点行吧，我也不耐激动了，那个就是我一心想拿这个 B，
0: 这个事儿你不用再谈了，你如果说你要信我的你就去做，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
0: 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曾经紧紧拥抱。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熊，阿果。

我见人头满心慌。

我奉他飞啊往，那人正前岁。

分明他坐在那神国一里。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那家问

苦也难长。母亲早到病房把病探望，啊，张先生他言道，病日告状，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啊，带一信呐、啊。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是世人背后寻到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品。

0: 平台集萃古今，集黄记，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呢通过空中电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来进行传递健康知识。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呢还要跟大家讲一讲有关于天气的变化呀，四季谈养生这一块啊，根据秋天啊，我们听众朋友所容易表现出来的这个秋天的燥，以及呢所表现出来的肺火过盛啊，以及呢毛发的干枯啊，以及呢出现了眼睛布满了红血丝啊，还有红鼻头啊，嘴干、咽干、大便燥结呀，皮肤的皲裂呀，等等啊，就说在季节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容易表现出来的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给大家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进行实时辨证。这一段时间，我们听众朋友所容易表现出来的，除了就是鼻干、咽干，然后嘴干，皮肤的干燥。那像这种表现出来的皮肤干燥，还有呢就是说大便的燥结，无论是家里的大人还有孩子出现了便秘，而这个大便燥结呢，它主要表现出啊大便的干硬。好多人说我每天也都在坚持实时推肚子，而实时推肚子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病灶比较轻的，推肚子有这渗透力的，而且推的比较到位的，大便非常顺利的就可以排出。有一些病人呢没有掌握推肚子的技巧，只是浮皮潦草，甚至的是装模作样。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大人告诉孩子去实时推肚子，他根本就领悟不到这其中的内涵和道理，所以也就没法通过自然疗法来进行收获健康。那在秋天出现了大便的燥结，甚至出现了嘴干、咽干，我们通过什么来进行缓解这些症状对我们健康它所形成的影响，还有对健康的侵犯？尤其是老年人的嘴干和咽干，好的，尤其是到晚间睡到半夜啊，嘴干的感觉就像烟筒冒烟一样，睡到半夜起来小便，然后呢回过头来还得什么呢，喝上一大碗水，晚上喝的水多，起夜的次数又多，可是不喝水的话呢，嘴干的睡不着觉。还有一点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晚间呢我们习惯性的会用这唾液啊直接吞咽到我们的咽喉，把舌头一抿，然后唾液直接就进入我们的咽喉。可是我们在吞咽的时候呢，嘴当中一点水分都没有，所以说就感觉这嗓子干的好像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说不得已而为之来进行喝水，而喝了水之后呢，小便又特别多，晚间呢又影响到睡眠，第二天呢我们精神状态就不好，一连带的形成了这些反应，就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生活。所以说在秋天呢，嘴干的听众朋友，我跟大家说了，这属于肺肾两虚，肾阴不足， 然后表现出来的肺脏。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不仅仅是缓解肺燥，一定要滋阴，尤其是肺阴两虚，咽干、鼻干、毛发干枯，还有大便燥结，这属于非常典型的肺阴两虚。那有的人呢，大便并不干燥，手脚也并没有内热，然后只是单纯的一个嘴干和咽干，这只是肺火过盛，换句话来讲是燥邪犯肺，只是单纯的肺火旺，而病因直接在肺上，没有牵连到肾阴。所以说像这两种情况我们就需要辩证分析了。如果像刚才我所讲的，嘴也干，咽也干，皮肤也干燥，然后大便也燥结，手心脚心还发热，这属于肺阴两虚，我们可以来进行滋肾阴，然后来进行润肺，防止呢肺火过盛。那我们如果配合一些食疗来进行长时间饮用的话，我们就可以取麦冬、取乌梅，然后取枸杞子，还可以加上白菊花，这四样可以少量的加上蜂蜜或者是冰糖，我们放在茶碗里面泡水代茶饮。麦冬啊，它可以润肺，管着嘴干，津液不足，而乌梅呢主要是生津液的。我们都知道有一句成语叫望梅止渴，嘴干咽干，一定要可以口含乌梅或者是乌梅泡水喝。然后呢，枸杞子主要是滋阴的，滋肾阴，直接入肾，所以说呢能够缓解肺肾两虚。这菊花的话呢，不但可以呢明肝目，也可以防范呢嘴干咽干而引起的眼干。所以四味啊，麦冬、乌梅、枸杞子，再加上白菊花，适量的蜂蜜。这个蜂蜜的话呢，告诉听众朋友，一定等到把这三样啊都泡好了，水温不要太高的时候，加上一到两勺蜂蜜，或者说三到五块冰糖，放在茶碗里面，然后我们就频频的喝水代茶饮就可以了。它就可以起到润喉、防止嘴干、然后大便燥结，缓缓的来进行滋润我们的脏器，得到改善和缓解。由秋天肺邪犯肺啊，肺阴两虚啊所引发的病灶，你看不同的情况啊，给大家匹配不同的方法。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肺阴两虚而引起的大便燥结，大便特别干而津液不足，那我们通过什么来进行缓解呢？在食疗当中，大家记住可以实施白萝卜榨汁。经常收听我们健康快车的听众朋友，大家也比较了解，这白萝卜它主要呢是提高我们自身免疫能力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萝卜不同的颜色呀，它呢同样可以调理不同我们身体当中的脏腑器官。白萝卜、红萝卜，还有这绿萝卜，就老百姓所说的青萝卜，还有这胡萝卜，这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所食用的蔬菜，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多见的。在饮食过程当中呢，大家吃这萝卜都知道，这萝卜化食消胀气，有顺气之功效。但是不同颜色的萝卜呢，它入我们的脏器又不尽相同。我们把五脏啊，也同样和我们最基础的这五色它有机的搭配起来。说肺

和白色相通，耳心和红色相通，脾和黄色相通，肝和青色就是绿色相通，然后肾呢和黑色相通。而五脏和五色之间的联系，我们在吃食物过程当中，你吃红色的食物有补心血之功效，你吃白色的食物有入肺养肺之功效，你吃黑色的食物啊，它可以起到滋肾阴护肾之功效，比如说黑芝麻、黑米、核桃仁儿，你看都有入肾之功效。然后吃黄色的食物有养脾养胃之功效，像黄的玉米啊，尤其是黄颜色的小米子啊，它都有入脾入胃之功效。那既然萝卜，我们取白萝卜，它入肺，它能够缓解大便的干结，尤其是腹胀腹痛，还可以缓解呢大便燥结而引起的痔疮和肛裂。那具体的实施办法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啊，白萝卜用多少呢，一斤，也就500克，把它洗干净以后啊，去皮，给它切碎，用干净的纱布给它包好，然后榨出这萝卜汁儿，把这萝卜汁儿啊榨好，放在容器里头，比如说像小碗儿，然后呢加上一勺蜂蜜，就咱们家吃饭用的那个羹勺，加上一勺蜂蜜，给它调和了之后，每天实施3次，每次50克。也就是说一天下来一共是150克，那500克呢大约喝4到5天的时间。把这些喝了了以后，大便正常了，可以改为1天1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不用说1天3次的喝了。因为在饮用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润肺，能够缓解大便的燥结，尤其是顺气。现在很多人呢，无论是寒凉之气还是肝气犯胃引发的腹胀，由气攻着出现了腹泻，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所以说我们通过食疗可以改变这些症状，得到全面的调理，然后呢我们收获健康。根据这个食物当中啊所含有的一些成分，我们经过剖析来进行讲啊，说这白萝卜当中它含有什么呢，含有这个芥子油、淀粉酶，还有就是粗纤维。那这些特殊的成分呢，它能够促进消化，增强食欲，并且加快肠胃的蠕动。那蜂蜜的话呢，我们非常清楚了，它也同样可以润肺，然后呢促进肠的蠕动，所以说呢能够及时的把大便排出去，缩短呢排便的时间。再饮用白萝卜汁儿，然后再加强实施推肚子，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秋天我们说燥邪，然后呢侵犯我们的肺，然后引发的大便干燥，我们就可以通过来进行饮用白萝卜汁儿，加上适量的蜂蜜来进行改善和缓解。那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也是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改善病灶的一些具体实施的措施。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把这个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病灶，我们按照科学有效的方法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调理。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

0: 接电话给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皱纹爬满他们的额头，也许我们的双手无法抹平，但我们可以让关爱顺着皱纹流进他们的眼眶。当无助写满同志的双眼，也许手无法抹去，但我们可以让关爱照在前方，亮成明灯一盏。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然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爱老人和小孩吧，像爱自己一样，用爱温暖，让情绵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嗯，
2: 王恒老师吗？
3: 你好，你好。
2: 哦，你辛苦了。
3: 不客气啊。
2: 我今年74了。
3: 嗯。
2: 老伴儿你80。
3: 嗯。
2: 这个实施着你所倡导的自然综合疗法。
3: 嗯。
2: 受益了，今天一是汇报，
3: 嗯，
2: 二是再提出个问题。
3: 好的，说吧。
2: 给解答。
3: 嗯，
2: 我是从没上车之前的身体状况吧，阶段吧，我是一直是奔赴在各大医院求医。那时候主要症状呢是个头沉、头晕、头顶那个心门那个地方吧跳晃。
3: 嗯，
2: 心脏吧扑腾扑腾直跳，有时候就是那时候白天就吃安定啊，哎，严重的失眠，
3: 对，
2: 失眠的就是说不打针不吃安定就无法睡啊，开始这事吧，各级医院我都跑遍了，中医我也都考了，当时吧就判我嘛呢，抑郁、忧郁、焦虑、神经障碍、神经衰弱、肝硬上亢，这事传完了。可是说就是看不着啊，哎，这个五年当中真是这个病啊越看越多，
3: 嗯，
2: 哎，最后导致从仪器检查多发性腔心性脑梗塞，特别是桥脑上有块梗塞面，
3: 嗯，
2: 还胆囊炎、前列腺炎、胃胀，这个精神这个失眠，这个越发严重，
3: 嗯，
2: 哎，这个表现的症状呢，头晕，哎，头眩。眼黑眼花，走路长不断的就把我摔倒，分娩症、口腔口疮不断，这个大便溏稀、脱肛、尿频尿急，走路呢那个路这个腿非常沉，这个时常晕倒，精神上嘛惶恐，这个惊恐，面色苍白，这个两眼浮肿，目光呆滞，这个说话吧，当时治的我。就这个光张着嘴等那个话，
3: 脑袋
2: 家人和社会，哎，家人和社会吧都说完了，说都给我父亲似的了，
3: 说是傻呆症了是吧，
2: 哎，这个都是说三道四，弄得我也不能给人们这样就是接住了，
3: 就把你孤立起来了，
2: 哎，这个医院靠不住，我当时吧就开始听广播投入保健，保健二年吧，真是投的地方不少，吃的这个保健品也不少，但是嘛也有无效，花钱花了，病也没治了。一天吧，一个侄媳妇告诉我。

0: 三天，我就给老板上了香港见了。
1: 啊，
0: 我在那里参加活动一待就是半月。
1: 啊，
0: 五一正干活动，干活动我买了茶，买了枕头，买了腰带。哎，当我回来吧，就听着按着你所说的吧，哎，认真的时间，咱这个自然综合疗法。
1: 嗯。
0: 哎，喝茶吧，有四包，现在增加两包，最近呢我又增加到七包八包。
1: 嗯。
0: 哎，另加嘛呢，咱是量2.5千的酒吧，我喝多了多次实验，提防起。
1: 嗯。
0: 五年来，啊，这个坚持了听你的这个讲座。
1: 嗯。
0: 病确实是
1: 养好
0: 的。哎，养好了。
1: 嗯。
0: 哎，不是治好的。
1: 对。
0: 哎，这个。这所说的，咱所说的，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狂风止劲草，鲁药止麻的，这个五年来确实在我身上真正的验证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以上的病吧，我咱算大部分的好了，或是得到缓解。你看眼花、这个眼黑、晕倒、分娩症、这个空床、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的、这些问题吧，我算完了。没不存在了。
1: 嗯，
0: 失眠呢，这个大有缓解。我说不吃药了。
1: 对，
0: 现在能吃能睡到4-5个小时。
1: 嗯，
0: 哎，甚至到6个小时，精神上的惊恐恍惚啊也消失了。眼皮原来是浮肿啊，我这先照那个相，非常说明问题啊。
1: 哦。
0: 啊，俺俩照的那个大这个结婚相啊。
1: 哦。
0: 哎，这个60年。
1: 嗯。
0: 还那时候那个眼就一尺，现在我这个双眼皮就出现了有。
1: 哎呦，这不是越活越年轻吗？
0: 哎，真越年轻，特别我这个头哈，我这个秃头顶啊，现在我这上确实长出黑发来了，一根根的非常茁壮啊，现在是。
1: 你现在想一想，那时候相片照早了，如果现在照的话，比那时候还漂亮。
0: 现在我确实啊，我一切恢复正常。
1: 好。
0: 哎。同给同事们到那边一坐，都很羡慕我，精神状态好，身体颜色好，气色好，是吧？真都是真是刮目相看。
1: 对
0: 啊，哎，都很羡慕。
1: 没有人再说你呀、啊，就是说像您父亲那样了，是吧？
0: 好，那时候他们就说俺母亲，你儿要怎么着了？你再怎么着
1: 啊？
0: 嗯，哎，就这样话都说出来了。
1: 嗯，
0: 哎。那那是就是
1: 现在人呢都羡慕不已呀、
0: 啊，都羡慕不已、啊。我这现在谈吐说话都行了。
1: 对呀、啊，
0: 哎，
1: 不至于再张着嘴半天不知道说什么了。
0: 啊，就等那个话呀、啊，现在我老这现在我老伴的情况，我再跟你说说。
1: 行，
0: 我
1: 们抓紧时间啊。
0: 啊啊，好好。我老伴儿吧，当时有三个病，一个病呢，他长期感冒，一感冒在卧床就10来天输液。第二个病呢，有严重的心肌梗死，一次住院。第三个事呢，是便秘，便秘去了3天5天一次，拉着都个羊粪蛋儿。这个他早晚吧，稍微感冒我就伺候他，这样也叫他喝香港茶。哎，他坚持4包，一直现在。好，他一这些事都算没有了、
1: 啊。
0: 原来那个心脏病上来顶他一下子，哎呀，他都心的这个心胸非常难受。这现在、
1: 啊、
0: 他嘛事没有了，所以香港上有4泡，他这现在坚持喝2包了。
1: 好，
0: 哎，喝2包了。
1: 嗯，
0: 这是他就算说嘛事没有了。
1: 嗯，
0: 精神状态也好，身体也好，都嘛没事了。
1: 对，
0: 哎，我看简单的我就说到这里吧。
1: 嗯。
0: 我的现在呢还有个问题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啊，现在这个事呢我竟还竟叫人说不清。
1: 怎么呢？
0: 看什么呢，有个颈椎引起的心脏，这两方面相当
1: 你说症状。
0: 啊，我说症状。这个颈椎吧，有时候就是多数吧在这个左边左上边有个点，这个点呢带着头上左边有一个点。他心脏后的这个心输这个地方上，他竟按着心脏一块这么蹦啊，
1: 嗯，
0: 一块这么蹦，一块这么闪，带着头胸背。
1: 你这属于颈动脉吧？是不是有斑块啊？
0: 哎，我就是说想法这多年我就解决不了这个事儿，你看看到底
1: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0: 哦哦哦！
1: 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你先把那个位置先贴。

0: 上刺灸。
1: 我这现在红花，我有时候不贴刺灸，我没法睡呀、
0: 啊。贴刺灸啊，不光贴到那儿、
1: 啊、
0: 内关穴、
1: 啊、
0: 手腕的内关
1: 啊，
0: 两乳房的膻中，
1: 膻中，
0: 还有呢就是脖子上那块啊，
1: 啊，
0: 就是你说跳动的最严重的那个地方
1: 啊，
0: 还有大椎，
1: 大椎，
0: 这几个点全都贴上刺灸。
1: 再就是嘛呢，有他这现在得了什么有辫子，而且呢脑后啊，整的我在家在一块了吧？他又上了这个嘛了啊，这个引烫上里摘一片了。
0: 你在大椎拔罐吧？
1: 我这些事儿吧，王主任，我串死了。
0: 你在大椎拔罐必须拔，就这两天拔啊。
1: 啊。
0: 拔罐之前在大椎先刺破放血。
1: 刺破放血。
0: 嗯。放完血以后啊，就是把皮肤先扎破了，然后再拔上罐子，拔10分钟到15分钟，把血都抽出来。
1: 哦哦哦，
0: 就不让他乱窜了。
1: 好，我咱说有时候在这里，他就是说疼，颈椎他疼啊，半个一酸酸的疼啊。
0: 哪块疼？其实就在、
1: 哎、
0: 可以在哪个地方啊？刺破放血，能挤出血就挤，挤不出来就拔罐。
1: 亚生烫那里那个刺破把嘛吧，放血吧。
0: 可以啊。
1: 啊，早把我上那去，我最近两天我在那里一共那个活动疗法也坚持了3次了。
0: 对，你在这个大椎啊，一定是大椎刺破放血拔罐啊。
1: 哦，这个是多年了，朋友，他就是说心脏跳带着胸背这个背跟头一块这么酸这么酸，等于那时候不，哎，这个哎。
0: 这个问题不难，
1: 哦、
0: 你千万别焦虑，越焦虑他就跟着越颤。
1: 好，原来也不醉了，是这么事儿。你焦虑好，我这个是刚。
0: 你这两天睡眠好不好？
1: 睡眠这两天吧，睡呢，你就刚才说，我红，我不带不弄这个那基础的这个酒，我就到脑里都我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弄完之后，我慢慢嘘，弹的蹦的轻了吧，我就开始。
0: 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心跳是多少下？
1: 心跳吧不一样吧，有时候吧，反正这现在80来次，最多的时候我做了最近，我到哪里做的心电图，做的动态心电图，我看着，我跟你说说这个情况。
0: 你就说多少下就行，我只想知道次数。
1: 120来下的时候。
0: 这两天呢，心跳次数120多下啊。
1: 我没最近我没嘛，
0: 那你把手搭在脉搏上不就知道了吗？
1: 我真没留心这个事儿。
0: 你一定得留心，不留心不行。
1: 哦，
0: 你就测量一下你的脉搏。
1: 啊。
0: 你平时多少下？犯病时候多少下？你就知道不有差距了吗？
1: 哎，
0: 知道吧？
1: 啊。
0: 心跳过速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你可以配合用点稳心颗粒也行。
1: 稳心颗粒哦。
0: 嗯，别的都不需要了啊。
1: 哦，
0: 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嗯。
1: 这个哦，心脏跳还弹这个在这个乳房这边，也就是不得劲儿，就是嗨啊。
0: 刚才跟你讲了
1: 啊，
0: 你把这个刺灸贴到那几个位置上，能记得住吗？
1: 能记住了，记住了。
0: 膻中穴
1: 啊，膻中我对
0: 大椎穴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
0: 膻中穴、大椎穴、内关穴，
1: 内关穴，哎，
0: 这几个先固定好。
1: 啊。
0: 在大椎穴刺破放血拔罐。
1: 啊。
0: 嗯。
1: 好，
0: 然后一定要测量你的脉搏，把手搭在脉上，
1: 啊，
0: 1分钟掐算，
1: 哎，
0: 是70，是80，是90，是100，
1: 啊，
0: 每天都要测量一次，
1: 啊，
0: 听明白了吗？
1: 好，
0: 时间长就像测量血压，你就知道你今天有多快，今天有多慢，多少下是你正常的，就是你，
1: 啊，
0: 比如说别人跳70或80很正常，你觉得你跳100就是最舒服的，那你就知道了，超过120了或超过110了，你不舒服，你就知道发病了。
1: 啊，
0: 就这样才能了如指掌对自己的身体，
1: 啊，
0: 不能有什么事儿我们都跑到医院去，医生不也得监测吗？
1: 对对对，
0: 你平时自己监测完了，自己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1: 哎，
0: 听明白了吗？啊，
1: 听明白了。我最后我一个，我把我这个心电图，给那个动态心电图的结果很简单，我给你告诉我拿什么东西了啊？
0: 不需要，没有用。
1: 哦，
0: 没有意义。
1: 啊。
0: 就是你知道了，现在也最重要的也了解你心跳的次数，
1: 啊，
0: 听明白了吗？
1: 心跳的过速的时候就吃那个维生颗粒。
0: 你一定要看到什么程度了，你正经受不了的时候，
1: 哦，
0: 不是说它过速了就得吃药。
1: 哎，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1: 啊，
0: 就说你得先知道你这心跳是多少，
1: 啊，

0: 第二呢是多少下你舒服，多少下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得是持续多长时间，忍受不了的时候可以用点稳心颗粒平稳一下，它那个只是缓解的，我们得找病根儿。这回您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我希望您能清楚啊。
1: 好，
0: 好了，我们再见。
2: 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线等候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王主任，你好。
0: 哎，
3: 您辛苦了。
0: 不客气。
3: 我是一位新朋友，就听别人朋友介绍啊，听广播一个多月了。
0: 嗯。
3: 给孩子通过推肚子呀啥，感觉那个大便干燥什么都挺好的。
0: 哦。
3: 今天就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0: 行，你大一点声说啊。
3: 哎，好的。
0: 声音大一点，话筒对准嘴啊。
3: 哎，好的。
0: 好了，说吧。
3: 我母亲是70岁了。她就是腰好像麻。做接替那个。的结果我给您验一下，就是腰椎退性性变，还有是 L2-S1 纤维环膨出病，有 L4-L5 就是椎管狭窄。
0: 对，
3: 因为他这么大岁数不想做手术了，大夫建议就是必须做手术。
0: 他现在不能走吗？不能走吗？
3: 现在还能走，但是
0: 他干嘛要做手术呢？
3: 他意思说不做以后就是没办法去做手术，我们就想
0: 那先试试自然疗法不好吗？
3: 我就是想问问你。
0: 对呀，那你看咱们有多少那些呀，就是说在手术与不手术这边缘的人，然后都通过自然疗法慢慢的都改善了，都缓解了。
3: 对，
0: 现在我不担心我的方法好不好使的问题，我担心老人家能不能坚持做，还有一点他年纪大了，他能不能就是说身体骨这个身子骨恢复的慢一些，我担心的是这个原因。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0了。
0: 70岁还算行吧。
3: 我就说问一下王汉主任，要有自然疗法我们就总
0: 那就做自然疗法，让他怎么办呢？先戴上腰带。然后每天呢给他按摩，按摩的时候呢咱们用两种方法，第一就是大红月季花泡的那个高度白酒，它活血化瘀功效很强，第二呢就是用红花泡的高度白酒，这两种酒任选其一，每天点着了给老人搓后腰，不想让他手术的话家人就得照料。
3: 对，
0: 要不你现在你不照料他，将来做了手术家人还得照料。
3: 对，
0: 那家人照料的时候老人遭罪你们也闹心。
3: 对，
0: 那现在老人少遭点罪呢，咱们就多付出点努力了。
3: 哎，
0: 就这样。还有一点呢，给他吃黑木耳泡醋。
3: 黑木耳泡醋。
0: 对。
3: 哎，对。
0: 除了按摩以外就是热敷了。这个热敷采取什么呢？老陈醋。在锅里给他熬开它。拿着毛巾直接蘸着热敷。凉了之后再煮开再热敷。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简便又省事儿的，就把这老陈醋放在电饭锅里给它烧开它。然后把这毛巾就扔到电饭锅里头。用戴个皮手套哈，就是那个就是保洁的那种手套。捞出来之后把毛巾呢稍稍沥沥水。直接敷在老人后腰上，别烫破皮肤。电饭锅还插着。你这样的话呢，你敷完之后这醋还热着。
3: 对。
0: 每天敷15分钟。半个月就可以见效。
3: 好啊。
0: 然后平时让老人家戴上腰带。
3: 对。
0: 能运动就运动运动。
3: 平时注意啥，用那个平时像这些。
0: 避免劳累呗。
3: 对。
0: 老是弯腰驼背的。
3: 对。
0: 他老人自己散散步。
3: 王主任打断一下，这个椎管狭窄就说里面长东西了是吧？
0: 长骨刺啊。
3: 他说长的东西嘛。
0: 那你想长的东西它也是垃圾沉淀呢。
3: 对。
0: 那你做手术的话也只能把它剔除，你剔除完之后就能一劳永逸吗？
3: 那我现在就担心这些呢，
0: 万一手术再出现点什么危险的话，那不如现在。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那他现在有多大的把握给老人做手术呢？
3: 对，就是说你挺遭罪，而且他岁数大了风险也挺大，腰上
0: 对。你就不是说岁数大，你说像年轻的人他去做手术他也得掂量掂量啊。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如果好了怎么都好说，如果不好那你说还不如现在，那我们冒的风险得多大呀？
3: 对，
0: 那
3: 我
0: 建议他先实施啊，先把这个方法实施。
3: 对，
0: 实施一段时间，如果老人真是感觉呀，疼痛啊缓解啦，症状改善了，那不就带病延年了吗？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就是王主任打断一下，就他现在就感觉就是腿吧，也不知道什么麻、憋、酸。

0: 过你就季节性。
1: 所以马上要实施按摩和热敷。
0: 嗯，好。
1: 如果按摩和热敷完了之后，这些症状都缓解了，即使腰的那个椎管狭窄没改善，它症状没有了，它不影响正常生活活动了，不就可以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那咱最终你手术完了之后也是让老人少遭罪，没有症状。
0: 嗯嗯，对。
1: 那咱做这些疗法都可以，哪怕不完全减轻，减轻30%或40%，老人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0: 对。
1: 你先尝试，你先做。
0: 哎。
1: 如果做了这些方法，真是3个月半年的时间，老人真是一点不改善，然后症状还加重，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手术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0: 哎。
1: 反正是最后一步了，也是。
0: 嗯嗯，好的。
1: 是不是
0: 啊？请教一下王叔，还有个问题，我父亲啊，他就是有囊尿病，倒是6-7年，但是就是查了一下，做了一下肌电图，那天去医院，肌电图说是他是双下肢周围神经受损损害，但是呢，就那天做完这个，以前他还能走一截，做完这个肌电图以后，哎呀，疼的就是睡不能睡，躺也不能躺，
1: 1个月
0: 这几天才好点，他的那个肌电眼儿就有感觉。
1: 赶快给他外敷香康茶。
0: 香康茶。
1: 对，把香康茶颗粒研成粉末，然后调成糊状，直接大面积的敷。
0: 就敷在那个哪儿疼，他整个一个小腿都疼。
1: 全都敷。全都敷。
0: 哦。
1: 然后配合吃点 B6、B12 啊。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你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呢，给大家讲解这些小的养生知识，也希望给这档节目当中给你带来了快乐。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收到了这个健康的手册啊，翻看了一下，不管这个手册有多厚有多大啊，只要里边有一个方法能帮助你解决你

0: 现在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这就说明这本手册啊你没白拿到。可是也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我早就预定手册了呀，啊，我早就要了呀，为啥我到现在还没收到呢？那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您订了手册之后啊，咱们这头啊给快递发货的时候呢，快递老师啊先给你打电话，打电话呢确认你的地址，确认你是否在家，几点在家。这个时候确认完了，人家呢确认好了之后，人这个手册就邮过去了啊，到你家了。那要是说你订完了啊，人家现在物流快递这块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因为打不通你电话啊，打了多次啊，因为有可能你家里头啊看到陌生电话你啊就不接了。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哎就什么呢，人家就不给你发了。那有的没收到的朋友呢别着急啊，现在呢咱们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事先预定，到时候你们约定一下子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能接啊。这个呢咱们再有下一批啊这个健康手册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补上啊，放心。那现在呢一说这好消息呀，我呢就给大家呀又找到了一个好消息。找了什么好消息，我跟那个厂家呀沟通了，有好多的朋友啊找到我说这眼睛啊模糊，看手机多了，那有的人脑供血不足，眼睛啊视神经萎缩，白内障啊，瞅东西啊不清楚，飞蚊症啊，模模糊糊啊，还有呢一些视力啊下降了，以前呢能缝针啊引线啊缝衣服，现在呢别说缝着引线了，是不是看人呢都看不清楚了，血管啊供血上不去了，眼睛周围啊，睡眠还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呢跟厂家呀、啊、这个沟通，人厂家给咱那个福利，为大家发放这个眼贴，可是大家要承担什么呢？承担人家咱们人家厂家这个眼贴，他要承担，咱要承担啥呢？就是人工费和哎，物流费，人家物流到咱这儿，咱能往你家邮啊，是吧？这个物流费用，这个多少钱呢？一包里头有什么？有12贴啊，12堆包装贴啊，一包多少钱呢？是15块钱啊。这个眼贴你要多少啊？这个呢，你跟客服老师啊，或者打场外电话订，加微信啊，加微信。这个呢，一包啊。一盒一包一盒啊，里边是12啊贴。这个时候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呢不妨啊你试一试啊，15块钱，人家是说不好听一分钱都没要，只加了一个人工费和快递费用啊。告诉大家，您呢有需要眼睛需要问题的赶快去啊那个打电话。那一说到这里呢，很多人呢在服用这个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这 B 族维生素管啥的、啊、到我下次再给你讲。那有好多的失眠，那失眠的朋友呢，今天我给大家出个食疗方法，是什么呢？叫酸枣仁茯苓百合汤啊，这是酸枣仁茯苓百合汤，你记着点啊，酸枣仁茯苓百合汤啊，百合，那就是主要是啊午后老犯困的啊，午夜睡不着的啊，午后老犯困的是午后睡不着啊，就是午夜睡不着，这个时候呢咱们呢给你啊调节这个方法。这个配方，这个酸枣仁啊大家都知道啊，茯苓百合，这是传统的这些中药啊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疗，希望在生活当中啊能对你有所帮助。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先讲到这里，咱们呢、啊、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黄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喂，你好。
3: 啊，方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我想到参加你微信群，你的听众，把我拉到你微信群里头吧，你，我可愿意听你讲课。
1: 行啊，你身体什么情况？是身体萎缩是吧？
0: 对。
1: 啊，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调整呢？
0: 现在你不是在里边一直说，那在王海老师那儿嘞，怎么吃的那啥三七
2: 香肠酒？
0: 香肠酒还有那个，还有那啥嘞？不是王那硬性菜啊？
1: 嗯，你怎么样啊？现在吃人参萎缩可不好调啊。
0: 嗯，对呀、啊。所以说我一直给你打电话参加你的微信，我一直想听你讲课。
1: 嗯，
0: 你把我拉到你的微信群。
1: 好的，
0: 我一直给你说参加不到你的微信群
1: 啊。您现在能听到广播不？
0: 不是能听到现在你的声音，但是我没有你的微信群。
1: 啊，行，那我给你，我这都建微信群了，给你拉进去啊。
2: 就是现在到我们回到汉阳以后，就听不到你的广播了，听不到你的讲课了。
1: 啊，那您行，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呀？
0: 老毕。
1: 好的，我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回安阳啊？
0: 我现在在郑州啊。
2: 很快就回去了。
0: 很快就回去了。
1: 嗯、行，那我给你。
0: 我一直想参加你的微信群，想听你讲课。
1: 好的。
0: 还有一样，
1: 嗯，
0: 现在有两件事，一件就是老头他的眼睛不好，你看你给他一个验方，我发到我的手机上。
1: 好的。
0: 你发到我的微信上，如果你把我拉到微信，你可以把你的验方。他眼睛萎缩，
1: 视神经萎缩，
0: 视神经萎缩，
1: 嗯，
0: 高度近视，你还要你把你的偏方给你说给我放到微信群里了，是吧？然后我想的那我的偏方几块钱呢？
2: 不能够送你免费。
1: 你说是什么偏方几块钱？你说咱们验方那个给大家要免费做的验方手册是吧？
0: 啊，对，
1: 现在是登记呢，现在还没做呢，那个是免费的，给大家发放的啊。就邮寄的话，自己掏邮。
0: 不是，听说那啥，
2: 一会儿吧。
0: 昨天在网上你说的不是？你说呀，我说。
2: 你都说不清的。
0: 不是说都在发放的呀？现在。
1: 是这样的，现在发放的呢，第一批已经发完了，现在第二批登记的，现在登记。登记完了之后开始印刷，印刷完之后再给大家发。
0: 我要在郑州，那邮寄费多少钱？
1: 你要在郑州你去取就得了呗。
0: 我不知道路，我在勤劳街这一片住。
1: 你要邮寄的话，你再看当地邮寄多少钱就多少钱呗，咱们也不加钱。
0: 对啊，邮寄不是说有远近嘛，远和近。
1: 那不是我说的算呗。还有最低费用
0: 啊？是
1: 啊，
0: 是，那我知道。我就听你的偏方，让你一份偏方。
2: 改个水牛脑。
0: 我还有脑梗。
1: 你慢慢调理脑梗，你吃木耳十克，瘦肉一两，脚爪五克，生姜三片，这个方法。
0: 啥呀？瘦肉三两。
1: 木耳十克，瘦肉一两，脚爪五个，生姜三片。这个治疗就是吃胶囊，一天吃九粒。
0: 吃啥九粒？
1: 三七银杏啊，胶囊。
0: 我一直听了你的讲课，你让我喝，现在喝了呗。
1: 那喝了就行，喝了多长时间了？
0: 喝了是。
2: 看来一个月多钱。
0: 反正喝了一段吧。
1: 啊，你不能一段段喝，要喝就连续性。你脑梗嘛，就激活一下细胞，因为脑梗属于脑神经出问题了嘛。

0: 是啊，你现在我还喝个那还有我两瓶，我还在那儿存着呢。你那天一说你在广播，要不我就想参加你的微信，要参加别的微信也不好说，是不是？
1: 对，
0: 反正你让我喝啥我就喝啥，反正我不愿意参加别的微信，
1: 啊，
0: 我愿意参加你的微信。
1: 行。
0: 所以说，咱们都好说，你要参加别的微信嘛，我跟人家说，我和，王军老师让我喝，那别的微信就不愿意了。
1: 啊，咱就不管别人的，好吧？就你身体好了，比谁都强。
0: 对，所以说。我愿意参加你的微信，你把我拉到你的群里。
1: 嗯、好的，好的，
0: 什么
1: 这个我知道了。
0: 我有，那你说，看，
1: 哎，你好、
2: 你好，那你能把那个，你那位说的那个，调节乙四神经的炎症的那个，用中药的那个方子，发到手机上吗？他。你一回发了一回，现在他找不到了，
1: 已经发过一次了，再给你发一遍啊！
2: 啊
1: 啊，珍珠母、苍术，还有那个人参那个方，那是喝的啊。视神经萎缩这个，视神经萎缩在医学上是没有任何可救治的啊，可是治疗调理的有。
2: 我知道，我在二医院眼科，人家那个就说治不了，只有维持，治不了。
1: 对，维持也是慢慢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啊。
2: 我就是怕瞎了啊。
1: 哈哈哈！你这个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2: 啊。
1: 嗯呐、别急。
2: 是啊。
1: 你性格急就会得这病。
2: 是啊，我很相信你啊，因为我这是多少年了，我知道调节的时候很慢很慢，这好几年才能调节过来。
1: 对，慢。
2: 啊。
1: 嗯。
2: 你过。就发到手机上，这个你说的是中药，在药房可以，中药房可以买到吧？
1: 那些中药药房都能买到。
0: 王老师，你这样啊，一会儿你给我把我拉到你的微信群。
1: 啊，好的，我知道了，你已经重复五遍了，我都记住了。老毕，嗯呐，啊，
0: 对，老了，老了，
1: 老毕，也不是老了，不是老了，别人写的老毕。
0: 我也老了，我都七十多了，
1: 那也不老啊。行啊，咱今天先到这儿吧，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0: 哎，不，我给你打电话，陈哥电话，你把我先拉到你的微信群里面。
1: 行，今天我跟他说一下，晚上给你拉过去啊。
0: 嗯，好，谢谢啦。
1: 嗯，好，再见啊。
0: 愿意听到你的声音。
1: 嗯，好。
0: 因为你把他弄眼睛了，那个苍术啊什么。给我弄到微信上。
1: 好的，好的，哎，再见。
0: 谢谢啦，谢谢。
1: 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你好，《家有医保》王军。
4: 我问那个鹅胆有没那个胆囊胀，这个关节病啥都吃法子？
1: 那个你把那个鹅蛋用那个香油给它那个煎了，煎成黄色的，把那个仙人掌放进去，搁点水，它俩一起炖，炖的烂糊的之后，你就吃就行了，啥也不加。
4: 仙人掌得多用刀切碎吧？
1: 对，那你肯定得切碎，你不能等着吃啊！你把刺儿和那硬皮给扒掉。
4: 外边那个毛刺去了。
1: 对呀、
4: 去掉硬皮扒掉。
1: 对呀、外边不有硬皮吗？
4: 硬皮里边还有瓤子不？
1: 对呀。
4: 一个仙人掌，一个鹅蛋。
1: 对。
4: 这又上香油，你再说一遍，王军。

0: 你用那个香油炝锅，把那个鸡鹅蛋给它煎熟了，煎熟之后把仙人掌去皮，约么四指宽就行了，给它切成小片片，搁里头炖，炖烂糊的，每天早上吃。
1: 每天早上吃，因为不用放盐，
0: 不放盐，啥也不放。
1: 一天吃一个鹅蛋。
0: 对，一天吃一个。
1: 吃多长时间了？这个不确定吧？
0: 你的心衰就已经很严重了，你得看几级心衰了。三级心衰走道都走不了了，一级心衰胸闷。
1: 这个心脏支架能吃不？心脏怎么都过架了？
0: 那支架两回事儿，但伴有心衰没？
1: 心衰是咋回事？
0: 心衰走道喘，躺那儿都喘不下喘。
1: 他有点难受，就是说支架架了就难受。
0: 对，胸前难受疼痛。
1: 好。
0: 啊，反正疼痛肯定不是你。谁疼谁知道啊？
1: 不是我。
0: 对，谁疼谁知道啊？一般的别人问的都是这样的啊，自己保护证吧啊，加上两粒虎梅扣十啊。
1: 好。
0: 嗯，好，哎，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感谢各位好朋友们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您又学唱了什么样的新段子呢？欢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来进行展示。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把您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要锁定关注，很多节目的互动方式和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详情都会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和好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大家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爱唱，就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当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同样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

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分享，最关键的是还能同台演出。日常在我们练习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积累了怎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块儿开个嗓儿，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新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共同欣赏。

呀，妹妹，叫你妈分手嘞，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瞒着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呀。
1: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就像刚刚听到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这段唱啊，就特别适合和对唱，期待着大家以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放宽到5分钟。接下来将要邀请到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花木兰》，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王老师唱到这儿啊。两分半钟的唱段，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呢，也会邀大家来入群。我们在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是特别的刚健有力的，对不对？看他的表演动作非常的干脆利落，体现了常派的劲儿，也就是要在表演的力度上啊，包括节奏上啊，爆发力上。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您觉得符合这个标准吗？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其实听下来，老师的整个状态非常的好，很松弛，所以你听他的声音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很自信，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唱段的呈现，他的肩团字音啊，包括气息啊，都是非常的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增加一些表演呢？因为舞台上我们去看的时候，不仅要有好的唱腔，同样有好的表演，包括眼神也要有交流感。王老师给您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再多看一看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特别是他们清唱的过程当中啊，并没有穿上戏服，也没有扮上戏装，他的这个动作呢不多，适当的时候我们呢也可以让自己融入一些表演，整个在舞台上呈现的就相对来说是立体的，而不是单纯的在舞台上进行唱。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啊，已经唱得非常不错了，再增加一些表演，也是期待着您能够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大家伙来说，如果这段戏您也能够唱上几句，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有多少好朋友刚刚在跟着唱呢？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再说回到豫剧，常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字正腔圆，对不对？因为吐字呢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演唱的时候，咱们要念准尖团字音，分出来抑扬顿挫。演唱的时候，低音呢相对来说是浑厚有力的，而在中音区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甜美柔和的，到高音就需要清脆明亮。我们每天都要进行一些发声的练习，进行一些气息的练习，在这方面大家有没有总结什么样的经验呢？可以参

0: 卧不安宁，姓施的几日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短视频的录制是需要带伴奏的，其次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唱腔的展示、表演的展示。期待着有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戏曲唱段。再说回到刚刚刘老师的演唱，他的声音呢还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啊，很清脆，但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提气要快，声音呢就像珠落玉盘一样的轻脆，而且呢每

个腔弯都要体现出他的细腻之处啊。给这位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伴奏我们可以尝试着换一下，这个声音有点闷，没有很好的去凸显您的声音，可以尝试着换一换啊。我们再来录上一段，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更多的好朋友，您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有朋友说了，这段戏我也能唱几句，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同时呢也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呢？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大家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继续为您开通，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所演唱的《大灯殿》。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

0: 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 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